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一起来听杜德伟的音乐代表作。杜德伟被陶喆称作是把 R&B 带到华语圈的第一人。1996年，杜德伟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无心伤害》。时隔多年再听，依然很好听。杜德伟的声线唱 R&B 有一种天然的适配感。以前觉得他的外形和声音都很性感，现在再看依然魅力十足。音乐人小虫成就了很多歌手，杜德伟必然是其中的一位。也是因为小虫和杜德伟让 R&B 在华语乐坛落了地，我们也才有耳福听到很多好听的华语 R&B。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杜德伟，《无心伤害》。

1999年，杜德伟发行国语专辑《九九情人》，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把你宠坏》。这一次他依然发挥着最具魅力的 R&B 曲风，杜德伟鲜明的情人形象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不走回头路的他，在每张专辑当中，从想法、音乐、造型都一定要超越过去，认为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他觉得才能不停地去超越自己。他是一个富有创作力的艺人，对自己的任何表现都非常的有要求。在《九九情人》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非常受歌迷喜欢的歌曲，叫做《把你宠坏》。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情人》，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人们往往忽略了身边的爱情，而这首歌就是提醒人们要珍惜身边的人，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情。歌曲充满了浪漫的气息，旋律优美动听，发行之后迅速走红，成为年轻男女追求爱情时最喜欢唱的一首歌之一。

1999年，杜德伟发行音乐专辑，收录了10首歌，有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跟着我一辈子》。这首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坚持和承诺，歌曲中反复强调了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对方始终如一的爱与陪伴。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

0: 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41399，13853041399。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杜德伟。杜德伟在1998年发行了专辑《钟爱1998》，有一首歌叫《钟爱一生》。第一版呢，其实收录在1991年的专辑当中。这首歌以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也是由著名的作曲家小虫创作。整首歌曲反复唱着，表达了歌手对爱情的深深承诺和渴望。而歌词《在我还能附在你的时候，钟爱我一生》，也表达了深情的呼唤，可以说是直达人心。

2001年，杜德伟演唱了一首充满温暖和力量的歌曲，叫做《彩虹》。歌词表达了爱情当中的真挚和坚定，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和勇气。这首歌词充满了真挚、勇气、浪漫和美好，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力量和美丽，也让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歌呢，名字叫做《想要快乐》，是杜德伟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好样》当中的一首歌。这是他在专辑当中最为偏爱的一首歌。歌词表达了杜德伟对于人生的另外一种悟道，描述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并传达出有时候真的不要想太多的人生态度。他希望通过这首歌把快乐感染给大家。

0: very much.
1: 2013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名字叫做《好样》，那有一首同名主打歌也叫做《好样》。对于歌名，杜德伟表示，觉得人活在世界上，为很多有形无形的烦恼所困扰，就好像身处在逃脱不了的牢笼当中。精神上如果不能够保持像孩童一样纯真的能量，每天愁眉苦脸的，当然就容易老。其实只要拥有着一种年轻的心态，那就是好样的精神。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在节目中一起来聆听杜德伟的音乐代表作。杜德伟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多样化，从情歌到励志歌曲，每首歌都有着他自己独特的味道。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黑色契约》，而这首歌呢，也是他当年主演的电视剧《第八号当铺》的

0: 在2013年杜德伟发行的国语专辑《好样》当中，还收录了一首合唱的歌，是杜德伟与阿牛、曹格、品冠合唱的《爱他没得救》。歌曲是由杜德伟、曹格、阿牛、品冠、黄婷共同填词的。 四个男人历时2个礼拜，关在录音室里互相讨论，激发灵感，将彼此间的友情经历巧妙地秘密地隐藏在歌词当中，展现了男人之间的专属的友谊。歌曲旋律动感，歌词深情而真实，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无悔。这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力量的歌，展现了杜德伟及其好友们的音乐才华，以及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
1: Hello, Alex.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选自杜德伟2004年发行的专辑《脱掉》当中，是这张国语专辑的主打歌，旨在传达一种无束缚、无拘束的生活态度。脱下所有的公式束缚，脱掉所有的烦恼和顾虑，鼓励人们放下负担，享受生活的自由与快乐。这张

专辑的整体风格，快歌玩得很凶，情歌爱得很深，曲风强烈而多变，带给听者如坐云车飞霄般的高低刺激的体验，也体现了杜德伟在音乐上的大胆尝试和创新。特别是主打歌《脱掉》，是在没有包袱限制的概念下诞生的，歌词大胆直接，表达了释放自我、摆脱束缚的主题。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杜德伟，《脱掉》。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

0: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想跟大家来聊聊一位很久不出现的歌手，他是李玖哲。最近李玖哲频繁出现在各大音乐综艺当中，让李玖哲这个名字再次进入了观众的视野，唤醒了无数歌迷的记忆。这个魁梧大汉在镜头面前阳光开朗又感性的形象，再配上他的口音，让天后那英直接在节目里直呼憨傻暖。的确，你总能在李玖哲的音乐里感受到他的细腻的心思。2005年，李玖哲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影子》，他这样解释专辑的命名：我很爱做音乐，可是因为我的个性或者是外表的关系，之前在团体的生活也是不容易被看到。大家在每一首歌里能听到我的声音，但不知道我的脸是什么样的，外表是什么样的。但才华永远不会亏待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2006年，李玖哲发行了个人第二张专辑《Baby 是我》，并凭借此专获得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同届更是有林俊杰的《曹操》、吴克群的《将军令》、陶喆的《太美丽》、曹格的《Superman》等歌手强势入围。这充分体现了李玖哲的声音魅力与个人特质，也为他的音乐事业奠定了极高的起点。这样的音乐才华也吸引了周杰伦的关注，周董在2周之内就为李玖哲完成了《夏天》的作曲，而这首久经不衰的作品一到夏天就会引起热潮，成为高播放量短视频的背景音乐。有趣的是，李玖哲曾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表演这首歌，但同台的张栋梁和徐良并不知道他是原唱，似乎印证了网友们对他歌红人不红的调侃。说起来，李玖哲的人生故事充满了曲折坎坷。李玖哲早年在美国电视节目上献唱被全场嘘下台，而在事业刚红火的时候，他签到了错误的合约，以至于在7年多的时间内收入微薄，并且不能发行自己的专辑，甚至因此遗憾错过了歌手节目的邀请。但这些经历也成为了李玖哲人生成长的一部分。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陈楚生说，李玖哲像一面湖水，内心平静却能照应灿烂的事物，你哭他跟着你哭，你灿烂他比你更灿烂。李玖哲的声音质感可能是华语乐坛当中独一份的，他的嗓音特质中有很强的颗粒感，将深情低沉的男声魅力彰显得淋漓尽致。同时R&B 的风格让他的演唱具有流动性，这样的特性让李玖哲成为唱情歌的一把好手。有人说他翻唱的《心如刀割》是除了原唱以外最好听的一个版本。除了会唱，李玖哲在音乐创作上也颇具才华，他在大热歌曲《想太多》里参与了作曲，在《解脱》中负责制作与编曲。此外呢，他曾与张靓颖、周笔畅、艾怡良等知名歌手合作，奉献了数首悦耳好歌。这么多年，李玖哲一直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热爱，也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他哪一首？今天我们就和听众一起来分享一下李玖哲那些好听的歌曲。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然后时间9: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105.4 FM 9.0 FM 9700三平并机播出的周末的特别节目。这个时间点呢，各位是不是在路上准备出游了，或者今天呢有一些这个逛街的计划，还是今天有别的一些休闲娱乐的计划呢，都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进行今天节目的互动。同时呢，今天节目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好音乐，还有很多的好话题。同时呢，各位如果有在路上遇见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的在群聊当中直接的艾特主持人赵爽。那今天温度依旧还是比较高的啊，今天呢大家能够感受得到早晨的阳光也是比较热烈的。今天算是这周比较高的温度了，25到34度，但今天呢天气是艳阳高照的一天，看着阳光啊会让我们觉得心情不错，但是这个天呢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以及多补充水分啊。虽然昨天已经立秋了，但是我们的三伏天正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

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0: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1: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2: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0: 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什么名字？
3: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8: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州人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

0: 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顺装饰，
2: 我家就是雅顺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1: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0: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

0: 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41399。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为大家选择一些欢快的旋律来放松心情。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阿肆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叫做《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首歌是一首民谣摇滚风格的代表作，歌曲以失恋为主题，通过等待与释怀的情感表达，传递出内向浪漫治愈能量。歌曲由阿肆本人作词作曲，灵感也是来源于生活中琐碎的恋爱经历。歌曲采用民歌摇滚风格，融合电子元素，增强了节奏感。阿肆的嗓音轻快洒脱，配合着朗朗上口的旋律，使歌曲具有着极强的传唱性。

2017年，阿肆发行专辑《喜欢》，同名主打歌是以现代情感困境为主题，通过生活化的场景展现理性与感性的冲突。歌曲用重复排比句式强化情感张力，描述在世俗的压力下仍然无法抑制的喜欢之情。歌曲采用了流行旋律与歌词呼应，通过无休止循环的意象强化情感的不可控的状态。这种结合也使得作品兼具了感染力与现代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宇春，今天有朵云爱我，2023年发行，以治愈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为特色，通过云朵、月光、猫咪等意象构建温暖叙事，以童年回忆切入日常生活场景，将看花、看星、看雾也看雨等琐碎的细节升华为生命的仪式感，传递自我接纳的主题。歌词中反复出现的爱我词句与意象群，全是不完美也是天赋的哲思内核，最终落脚于自我和解的成长议题。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今天有朵云爱我，来自李宇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题，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

0: 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3: in a world gone mean.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在华语乐坛璀璨星河当中，有这样一个如月光般温柔，似清风般纯净的歌手孟庭苇。他曾是无数人心中的玉女掌门人，以空灵婉转的嗓音和清新淡雅的形象，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月亮公主到自然歌手，孟庭苇用一首首经典歌曲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那些细腻的歌词，动人的旋律，至今仍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回响。今天行程陪大家一起来听听那些跨越时光的动人旋律。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991年，孟庭苇发行了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同名主打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由程晓霞作曲，杨德利填词，用月亮的圆缺来比喻爱情的无常。孟庭苇那清亮婉转的嗓音，唱出了少女在爱情中的无奈与感伤。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扁扁的，扁扁的岁月的书签。这句歌词简直绝了，把时间流逝和情感的变化描绘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不仅在台湾销售超过50万张，在亚洲地区销售总数更是超过了500万张。孟庭苇也因此获得了月亮公主的雅号。

1992年发行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可以说是孟庭苇音乐风格从少女到成熟转变的代表作。《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别在异乡哭泣》这句歌词不知道触动了多少游子的心。孟庭苇用她空灵的嗓音唱出了对故乡的思念和对爱情的期待。这首歌当年在全亚洲销售量达到了1000万张，打破了她上张的专辑记录，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位来自台湾的情歌天后。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

0: 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同样来自1993年发行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可以说是孟庭苇的代表作之一。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用云雨来比喻爱情的变幻无常。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孟庭苇把那种爱不得的痛苦和无奈唱得深入人心。1995年，孟庭苇登上了央视春晚，演唱了这首歌曲，让她被更多人熟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站在摩天大楼的顶上，隔着静静的玻璃窗，孟庭苇的《无声的雨》唱出了都市人内心的孤独与寂寞。这首歌的旋律舒缓，歌词也富有诗意，把那种在繁华都市中找不到归属感的迷茫表现得恰到好处。

今天最后一首来自于孟庭苇的歌曲，来自于她翻唱的《往事》。听这首歌就像翻开一本旧相册，那些曾经的人和事都一一浮现在眼前。孟庭苇的演绎让这首老歌有新的生命力。

0: 埋在藏身前。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为大家整理了历届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这一档曾经非常火爆的音综的主题曲。这些主题曲呢，你可能会在不经意之间就会哼唱起，仿佛就刻在了脑海当中。无意间看到他们最新的消息，也会多留意一下，想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样。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当中有人当了爸爸妈妈，有人受伤，有人演电视剧，还有人消失不见了。2005年的超级女声主题曲《想唱就唱》，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代表了梦想理想。每每这首歌唱起时，歌迷们就能够想起那一段青葱的岁月，想到那些夏天里我们因他们的晋级所喜悦兴奋，因他们的待定而心急火燎，因他们的失败而失落感伤的时间里。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整理了历年来的快乐男生和超级女生的主题曲。2010年，快乐男生启用了全新的主题曲，抢先出炉的《我的舞台》，是一首节奏强劲、展现男生拼搏奋进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张杰无疑是最完美的演绎者。2007年，通过快乐男生的比赛，一跃成为歌坛令人瞩目的焦点。张杰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不断有优秀的音乐作品出炉，且首首都是广为传唱的流行金曲。张杰一身酷劲十足、高亢扎实的高音功底，把歌曲演绎得荡气回肠，尽显舞台王者之风，博得了全场的一致好评。

2010年的《快乐男生》还有一首主题曲《梦的怒放》是由魏晨演唱的，创作于他在拍摄电视剧《一起来看流星雨》续集期间。路虎以快男前辈的身份参与了创作，希望通过歌曲激励参赛选手勇敢坚持梦想。创作灵感呢，当然也是来源于对梦想的追求和对青春的赞美。旋律融合了舒缓节奏与激昂段落，配合魏晨清亮的声线，传递温暖而坚定的情感。

2011年的快乐女声12强选手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武装》，这是快乐女声当年的主题曲，以勇气与成长为内核，通过燃烧心中不灭的光等歌词意象，展现选手直面挑战的精神状态。这首歌不仅在快乐女声比赛当中是作为主题曲来进行发布的，还在比赛中多次演出，展现了选手们的坚持。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5: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大家盘点历届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的主题曲。2011年的快乐女声有一首加油歌叫做 Baby Sister， 同时呢也被收录在2011年快乐女声全国12强选手的音乐合集当中。歌曲以其清新欢快的旋律和贴近人心的歌词迅速走红，成为了当年赛事的代表曲目之一。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姐妹之间的深厚情感，也是情感的真实写照，旋律简单且充满了快乐。这首歌的成功也反映了当时选秀节目的热度和观众对年轻热血爱音乐的追求。

2013年的快乐男生主题曲叫做《追梦赤子心》，那么也是由全国十强与复活者共同打造的合集《追梦敢不敢》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歌曲充满了励志和刺激的元素，旨在激发听众内心的力量，勇敢追求梦想。不仅作为主题曲出现，还有参赛选手共同演绎。选手们在节目中演唱这首歌时，展现了他们的摇滚精神和爆发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一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放松、看电影、听歌、漫步。今天给大家分享那些你一定会单曲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五月天，《知足》。

知足是五月天两个字纯情歌的第五部曲，阿信根据心中所想的画面创造这首歌曲。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是阿信的感情观，如果我爱上了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

歌曲来自郭顶的《水星记》，这首歌创作灵感来源于水星。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无法脱离自己轨道，也无法再接近太阳，所以郭顶借水星对太阳的相伴运行，比喻人与人之间一远一近的情感关系。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077，35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再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好听到可以单曲循环的歌。继续分享来自隔壁老樊，《集合不辱》。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

歌曲非常好听，为了你我不惜踏遍万水千山，只为见你一面，听你倚楼弹琴一曲。然而世间苦难岂能避免得了，终究是难逃命运的玩弄。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的经典歌曲《道歉》。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3: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刚歌曲来自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男如果正在情伤，就听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能刺入你的心，每一段旋律都能让你情感释怀。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许佳莹的《失落沙洲》。

徐佳莹的歌总是透着一股子大气，这首貌似被甩的歌也一样，被甩还要再耍帅，太气人了。把这些适合单曲循环的歌送给生活忙碌的你，希望你在歌曲中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快乐女生张含韵。2004年年仅15岁的张含韵勇夺首届超级女声的全国总决赛季军，出道即巅峰，火遍了大江南北。20年来她一直在演艺圈里沉浮，她演唱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在2005年时就让她斩获了金曲金榜内地最受欢迎新人奖。张含韵一路走来，在娱乐圈里起起伏伏，这两年在各种综艺里她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那酸酸甜甜就是我这首歌呢，是2005年张含韵代言蒙牛酸酸乳和超级女声时的一首广告歌曲。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公司呢就为她写了两首歌，一首呢是酸酸甜甜就是我，另外一首是想唱就唱。酸酸甜甜就是我的音乐风格是属于典型的华语流行，这不仅仅是一首广告歌，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符号，带有着鲜明的青少年流行色彩。明快的节奏，简洁的旋律，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音乐框架，整体曲风轻盈跳跃，符合当时青少年市场的审美需求。

想唱就唱这首歌呢，收录在张含韵的2005年首张个人专辑《我很张含韵》当中。这首歌当年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它代表了梦想、理想。每每这首歌响起，人们就能够想到那一段青葱的岁月，想到那些夏天里我们因为这些女生的晋级所喜悦兴奋，因为她们的待定而心急火燎，因为她们的失败而失落感伤。歌词充满了励志和正能量，鼓励人们勇敢追求梦想，即使没有人为你鼓掌，也要勇敢地自我欣赏。

0: 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张含韵200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很张含韵》当中，有一首歌是以温暖动人为主题的，歌词真挚感人，表达的是对母亲深深的感激和爱意。这首歌名字叫做《妈妈，我爱你》。

在张含韵的首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放假了》，这是张含韵参加完超级女声之后推出的专辑。《放假了》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她的演唱实力，也让她在同龄当中获得了广泛的共鸣。一贯明快清新的演唱风格， 简单易懂的歌词，真实地体现了学生们对放假的心情和期待。

在2005年，张含韵还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最想念的季节》，收录在她的 EP 专辑《新年好》当中，是以四季更替为背景的，通过细腻的歌词表达了对某人的深切思念，同时融入了节日氛围的元素，但是也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是哪一个主题，描绘了时间流转的记忆片段，传递出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远方人的牵挂，旋律温馨而略带忧伤。

张含韵演唱的歌曲《精灵》充满了奇幻和浪漫的色彩，展现了精灵的美丽和力量。歌词还描述了精灵与兽人的战斗，以及精灵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爱情的憧憬。这首歌曲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奇幻的歌词内容深受年轻歌迷的喜欢。歌曲不仅展现了张含韵的演唱实力，也让她在音乐界崭露头角。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

0: 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快乐女声张含韵。2007年，张含韵发行专辑《青春无敌》，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闪亮亮》，歌词充满了励志和梦想的元素，表达的是追求梦想和坚定信念的主题。这首歌不仅在音乐平台上获得了大量的播放和好评，还成为了很多人在逆境当中坚持梦想的精神支柱。

0: 2007年，张含韵首次参与歌词创作，写了一首歌《只要我长大》，并且呢与母亲共同演绎，展现了母女之间的温情互动，通过童真的视角描述了成长过程当中的梦想与现实的对比，表达了对于童年美好回忆的怀念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1: 小乖乖，妈妈的小哥哥。

张含韵和曹轩宾合唱了电影《初恋未满》的同名主题曲，歌曲呼应电影中1997年南方小城六名高中生的青春故事，传递初恋的纯真、遗憾与不舍。歌词直接刻画了青春期的懵懂与美好，采用男女对唱的形式，以琴弦、诺言、夏天等意象串联，回溯青春记忆。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初恋未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6: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胡歌。2008年，胡歌发行他的首张专辑《出发》，收录了一首非常清新的校园风歌曲《骑单车的日子》，保留了胡歌的一点浪漫情怀。歌词描述了在青城的安逸街道上骑着单车逃离困扰，享受自由和逍遥的情景，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很多歌迷听完之后表示，这首歌让他们回忆起了美好的青春时光，并且感受到了生活的纯真和逍遥。

2015年，胡歌主演了电视剧《琅琊榜》，同时演唱了他的主题曲《风起时》。这首歌不仅旋律动人，还融入了深沉的情感，与剧集的故事情节紧密相连，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深刻的视听盛宴。歌曲的创作团队呢，包括著名的音乐人孟轲和小说的原著作者，他们共同营造出了一种深沉而悲凉的气氛，完美地诠释了风起时的真正内涵。歌曲的音乐融合了流行和古风元素，既有大气的磅礴的旋律，也有细腻的情感表达。整首歌曲既有视觉的冲击力，又有情感的深度。

2014年，胡歌演唱了电视剧《风中奇缘》的插曲《好好过》，以最真实的声音演绎了这首歌，没有过多的修饰，胡歌保持了最自然的真诚。歌词充满了深情和无奈，表达的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祝福。

2006年，胡歌就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告诉他我爱他》，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里的一首音乐代表作。创作背景是胡彦斌作曲，林文炫作词。歌词以直白叙事的风格呈现了情感的张力，和胡歌早期温和的嗓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歌曲的音乐风格是流行风格。

0: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舜
4: 装的，非常靠谱。
1: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胡歌《仙剑奇侠传》的三，有一首插曲叫做《光棍》。通过自由自在的一个人等歌词意象，以轻松幽默的视角展现了男性角色对情感态度的转变。歌曲采用了流行摇滚风格编曲，前奏部分以明快的吉他奠定基调，主歌部分运用跳跃式的节奏搭配，配合着胡歌略带调侃的演唱方式，强化了歌词的叙事性。间奏加入的电子音效与古典设计，也增强了音乐画面的动态表现力。

0: 哎，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1: 2012年，胡歌演唱了电视剧《轩辕剑之天之痕》的片头曲《一吻天荒》。那么这首歌作为大型古装玄幻电视剧的片头主题曲，也是海蝶音乐与唐人影视的首度合作。歌曲的旋律走向与剧情一样，层次分明，跌宕起伏。编曲中加入了电子乐器，配合整部剧的节奏。胡歌也突破了以往的风格，把剧情当中人物的情感深度挖掘和升华，再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唱腔把这首歌表达出来。录完了之后呢，胡歌也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2024年胡歌饰演电视剧《繁花》当中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偷心》。这首歌是他为角色宝总所演唱的插曲，据说也是剧组为胡歌庆祝生日的礼物。不仅仅是对经典的一次致敬，更是胡歌个人情感与艺术追求的一次深情的表达。胡歌以其磁性的嗓音倾情献唱，将歌曲当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胡歌《偷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有请到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陶一甫，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及目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和防范方法。我们先请陶队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陶一甫。
0: 欢迎陶队长做客我们的节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作为我国首部反诈法律，它出台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对于普通市民最直接的保护体现在哪里呢？我们请陶队长来和大家做个介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自2022年12月1日正式施行，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系统规范反诈工作的基础性法律，它填补了反诈领域的专项立法空白。以往反诈多依靠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侧重于事后打击，而这部法律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构建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治的反诈体系。对于普通市民而言，最核心的保护有2点：一是源头防控风险，法律明确规定了通信、金融、互联网行业的反诈主体责任，从电话卡、银行卡、网络账号源头封堵诈骗工具；二是全维度的权益保障，既严厉惩治诈骗分子，也明确了市民的反诈权利与义务，同时规范预警劝阻、涉诈处置、资金完损等流程，最大程度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
0: 其实现在很多市民呢分不清电信网络诈骗和普通诈骗从法律层面到底应该如何界定，那我们生活当中哪些行为属于法定的电信网络诈骗呢？
1: 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条明确界定，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方式诈骗公司财务的行为。它和普通诈骗最大的区别呢，是依托网络远程非接触跨区域作案。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包括刷单返利诈骗、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征信修复、冒充公检法等，还有就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网络游戏虚假交易、虚假婚恋交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杀猪盘，还有就是虚假兼职、冒充领导熟人等。只要是通过手机网络远程诱导转账、取现送现的，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范畴，受反诈法严厉规制。
0: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了公民的反诈义务，咱们普通市民需要履行哪些法定义务？如果不配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1: 法律明确，全民反诈，人人有责，每位公民都负有防范、举报、配合反诈工作的法定义务。核心义务有3项：第一，妥善保管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号、网络账号等，不出租、出借、出售；第二，收到反诈中心9610预警劝阻回访核查时呢，要如实配合，如实说明情况；第三，发现疑似电信网络诈骗线索，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根据反诈法第5章、第6章规定，市民拒不配合反诈核查、隐瞒涉案信息，或者违规出租、出借、出售两卡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予以警告、训诫、责令悔过；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沦为诈骗帮凶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那我们现在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形势如何呢？我们市民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方面最应该注意什么呢？
1: 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形势依旧严峻，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共侦破案件25.8万起，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了12.8%，累计见面劝阻674.7万人次。目前诈骗分子在引流环节已不再单纯依靠垃圾短信、陌生骚扰电话获取信任，引流渠道有60%已经转移到了大众日常高频使用的线上平台，比如抖音、快手、闲鱼、五八同城这些常用的软件中，诈骗信息隐藏在直播间、评论、私信、游戏公屏上面，比如想要免费游戏皮肤的私信主播，免费领取荐股课程的进群点击链接。诈骗分子初步获取受害人信任后，一定会编造合理的借口，诱导下载应用商店检索不到、用户基数很低的小众通讯软件，核心目的就是躲开微信、支付宝自带的实时反诈风控系统。另外还会诱导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软件，一方面在视频通话中冒充公检法恐吓受害人， 一方面在屏幕共享时获取

0: 与受害人银行卡验证码等信息，达到转移受害人银行账户资金的目的。我们市民要做到的就是不通过外部链接安装任何软件，仅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正规 APP。 遇到下载聊天软件、会议软件要求屏幕共享的，一律默认为诈骗。涉及转账、大额取现、购买黄金交付他人，建议直接拨打96110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咨询，同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使用里面的 APP 质检功能检查手机是否存在涉诈软件，这样能够避免90%新型诈骗套路。
1: 大家的手机上有时候会接到96110的来电，我们请陶队长来和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个96110来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接呢？这个号码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96110是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如果接到这个电话一定要及时接听，这是我们反诈预警平台监测到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您的手机接到涉诈电话短信，添加了诈骗分子为好友，或者是已经向涉诈账户转账，反诈中心会通过96110第一时间联系你，提醒您回想可能接触到的诈骗信息，不要下载陌生软件，添加陌生好友，不向陌生人转账。如果是高危以上等级的预警，民警还必须要与预警对象见面，全面排除涉诈风险。目前因见面劝阻及时，已经成功唤醒了很多深陷诈骗陷阱的市民，避免了很多财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手机接到96110电话时，在96110前面会有拨打地区的区号，比如滁州96110拨打您的手机时会显示0559610110。您在滁州想联系合肥反诈中心，需要拨打的电话是0551961110。
1: 我们前面其实也听了很多反诈知识的介绍，当然也受益匪浅。节目的最后，我们请陶队长来为大家总结一些反诈口诀或者是反诈方法。
0: 我们反诈中心总结了三不以多和五个凡是反诈原则。三不以多的三不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一多是指转账汇款多核实。五个凡是是指凡是刷单返利的都是诈骗，凡是网上投资回报稳赚不赔都要高度警惕，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账验资的都是诈骗，凡是让你下载陌生软件打开屏幕共享就可能在控制你的手机，凡是让您取现金买黄金寄快递交给陌生人的基本上都是诈骗。我们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真正的提升识骗防骗意识，真正做到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1: 好的，感谢陶队长为我们来解答反电诈相关的热点问题，同时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任何事情，但另一方面，包括阿根廷、墨西哥、非洲足联在内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最近几天却公开表达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
6: 那这一次的争端，为什么是欧洲冲在前面？力挺因凡蒂诺的国家和地区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因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

0: 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这些音乐所表达的是女性的力量。在现代社会当中，女性是不被定义的一种能量，她们有思想，有灵魂和心灵，有天赋，也有美貌，可以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也可以娇俏灵动，温柔娴静。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刘若英的歌，叫做《我很好》，是她2008年加盟亚神音乐之后推出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由五月天阿信作词，陈忠义作曲。阿信希望借此鼓励刘若英勇敢去爱，表达即便是城市青岛也要爱下去的轰轰烈烈的爱情观。刘若英在制作期间感情处于空白状态，但她认为自己现在很好，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这种生活态度贯穿了整张专辑。专辑共收录了11首歌，其中3首是为刘若英亲自创作的，延续了她擅长的都会情歌的风格，但是褪去了以往的文艺压抑的调性，更加贴近生活。

2011年，周笔畅发行了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黑则明》。这首歌曲是源于徐佳莹对周笔畅的创作承诺，以轻快的旋律融合实验性的编曲，展现了两个人对单身生活的共同诠释。诙谐的歌词描绘了单身女性独立生活的日常细节，传递独身作为生活态度的主张。编曲在保留了徐佳莹创作特色的同时，融入了周笔畅的演唱个性，打破传统婚恋叙事，聚焦个体选择与自我愉悦，成为了专辑中白摇滚风格的代表曲目之一。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择的音乐作品凸显出来的是来自女性的力量。2015年，刘惜君发行了一首充满希望与力量的励志作品，叫做《光》。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刘惜君自身的经历。她曾经患发声系统植物神经紊乱3年，这期间连说话都感到很吃力。这段经历让她对孤独和困境都有了深刻的理解。歌曲《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旨在鼓励那些在低谷中的人们，告诉他们即使最黑暗的时刻也要相信自己，相信光明的存在。歌词富有启发性，表达了面对困难时的自我鼓励和成长，强调了自我救赎和给予他人力量的重要性。音乐编曲层次感强，与歌词的主题完美契合，展现了刘惜君成熟坚定的声线和情感表达。

2019年，邓紫棋本人创作词曲，推出了歌曲《差不多姑娘》。这首歌是改编自热狗的《差不多先生》，是邓紫棋在参加综艺节目时

为了完成节目组任务而在公演舞台上进行的改编。他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呼吁女性不要陷入差不多的群体价值中而迷失自我，鼓励每个女孩要活出自己，活出美丽。他还将自己疯狂减肥的经历写进了歌词当中，歌词充满了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的讽刺，反映了现代人在追求物质和生活方式上的同质化现象。歌曲中提到的差不多的姑娘、差不多的漂亮等，都是对当今社会审美观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歌曲融合了嘻哈说唱和流行元素，用重复的电子节拍强化了差不多主题的洗脑效果。差不多姑娘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首有思想深度的反思之作，呼吁人们勇敢做自己，追求多样性和个性，不要成为差不多姑娘中的一员。

叶倩文有一首粤语歌曲叫做《自信》，歌曲表达了通过自信和自爱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强调了真诚、坚强和希望的重要性。歌词中提到，全凭自信，天空给我擦亮，和顽强是我，甩开困倦哀伤，体现了积极向上的主题。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

0: 18297590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惊险，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今天我们聊到一位演员、歌手、模特郭采洁。提到郭采洁，你可能会想到《小时代》里精致又带刺的顾里，或者是《煎饼侠》当中古灵精怪的她本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她的声音藏着另外一种魔力？一唱起影视音乐，就像拿着钥匙打开电影的任意门，能把角色的心动、委屈、倔强全部放进旋律里。她的嗓音不算是最洪亮的，却带着股小而韧的劲，唱得了少女的甜，也扛得住成年人的痛。每首 OST 都像角色的内心独白，听完就像把故事里没说尽的话又过了一遍。今天先生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郭采洁的 OST， 钻进那些光影的故事。而这里有校园的青涩暗恋，有都市的爱而不得，有闺蜜间的默契陪伴，每首都藏着她对角色的理解，也藏着我们听歌时偷偷泛起的情绪涟漪。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这首歌 I Remember是郭采洁早期的出圈 OST 之一，来自于偶像剧《原来我不帅》的片尾曲。当时她刚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剧组看中了她嗓音里带的清甜感，邀请她为这部校园偶像剧唱片尾曲。歌曲由她亲自参与作曲，写的是校园里藏在日记本里的喜欢。为了贴合剧情里的青涩感，编曲特意采用了简单的钢琴和吉他，像少女坐在教室窗边轻轻哼歌。一起来听一下。

将来这首郭采洁的 I Need You 也是早期表达直白爱意的作品，她用细腻的嗓音把恋爱中忍不住依赖对方的小心情唱了出来，编曲轻快活泼，像初恋的心动泡泡。

0: 将来这首歌 Little Sunshine 是郭采洁为青春电影里像小太阳一样的女主定制的，她把角色的乐观和温柔揉进了旋律当中，用木吉他和轻快的鼓点营造出阳光洒在身上的治愈感。郭采洁的嗓音甜而不腻，像生活里那些永远积极向上的朋友，就算你的心情再低落，跟她待一会儿就会被感染。这首歌就是有这样的魔力，一起来听一下。
1: 你的

下面这首《春风不问》也是郭采洁为了古风剧演唱的插曲，她特意学习了古风唱腔的韵味，把旋律唱得像江南春风一样温柔缱绻，编曲里的古筝和笛子仿佛让人看到烟雨朦胧的水乡，歌曲当中那种含蓄又深沉的爱意被她演绎得恰到好处。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

0: 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一暑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0202。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郭采洁的 OST 魔法术。下面这首歌曲《灌溉爱》是电影《大野狼和小绵羊》的爱情主题曲，电影讲的是漫画师的爱情故事，郭采洁在里面饰演天真烂漫的少女，这首歌是她为角色量身打造的，为了贴合角色温暖的性格，她把旋律写得像阳光穿过树叶的光斑，还加入了木琴的音色，听起来像小朋友在玩玩具琴，充满了童趣。

接下来这首世界上另一个我是阿斯和郭采洁合作的歌曲，两个性格互补的女生把闺蜜间的默契和陪伴写进歌里，旋律轻快洗脑，旋律轻快洗脑，搭配起来特别有化学反应，就像你和闺蜜之间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会想什么，这种默契和陪伴，听完这首歌你会更珍惜身边。

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这首歌是电影《少女时代2》的推广曲，歌名非常有意思，讲述的是少女从懵懂到成熟的成长故事。郭采洁看到剧本的时候，想起了自己刚出道的样子，于是就读请缨写下了这首歌。她把不想长大却又不得不长大的矛盾写进了歌里，编曲用了吉他和口琴，像在回忆里散步，带着点怀旧的温柔。

我的未来是这首歌一定是郭采洁最出名的 OST 歌曲之一，来自于爱情公寓。这首歌原本是郭采洁在2017年的专辑里的歌曲，后来被爱情公寓的剧组选中做了主题曲。为了贴合剧里年轻人合租的热闹感，他特意重新录制了版本，把原本抒情的节奏赶得特别轻快，还加了点俏皮的气音，就像胡一菲、曾小贤他们在公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

0: 见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

0: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1: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将来继续分享郭采洁的音乐 OST。 这首《你在不在》是电视剧《画皮》的插曲，郭采洁为剧中的角色演唱了这首插曲，把爱而不得的委屈和思念唱进了旋律当中，用钢琴的低沉和嗓音的细腻做对比，把那种你在身边时不珍惜，不在了又疯狂想念的纠结表现得淋漓尽致。

答案这首歌是郭采洁和杨坤在综艺里的合作金曲，他的甜嗓和杨坤的沙哑嗓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把爱情里的问答唱得又甜又有韵味，就像一对情侣在爵士酒吧里互诉衷肠，浪漫又有趣。一起来听一下。大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贤振和大家分享了郭采洁的 OST 歌曲。他的歌曲就像一本情绪的百科全书，每首歌都能精准地戳中我们某段回忆或者是某份心情。他的嗓音其实也很特别啊，非常适合演唱一些人物内心的独白。如果你也被哪首歌打动，欢迎在后台留言。光影留声机，我是贤诚，我们下期见。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3: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时光会流逝，旋律会长存，你是否还记得当年哼唱在嘴边的旋律，如今听到是否依然被感动呢？有很多说不出口，有很多情绪不知如何表达，旋律敲在心里，歌词连成故事，怀旧歌曲总有一首能够打动你。

李宗盛当年完成了《爱如潮水》的创作之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歌手来唱。原本他希望找一个历经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这首歌，而张信哲在当时还带有一些校园学生的青涩，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张信哲来演唱。没想到张信哲细腻的演绎效果出其意料的好。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飞碟唱片老板认为张雨生停止了2年创作，要音乐人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后来又找到与其一起做编曲工作的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首歌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500。

0: 661818355006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上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也是来自摇滚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歌曲，代表作之一，由黄家驹作词， Beyond 编曲。这首歌也收录在1990年9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当中。这首歌在当时获得了很多的奖项。继续分享歌曲，来自邓紫棋《泡沫》。

泡沫这首歌是邓紫棋在2011年创作的一首伤感情歌，当时邓紫棋正处于失恋期，在感情工作上都觉得比较压抑，于是就买票飞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停留了一个礼拜。有天她在街头看到有几个小丑在吹泡泡，画面很美，但当时在她看来，泡泡虽然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邓紫棋联想到谎言也犹如泡沫，很美丽却很脆弱，而破裂的一刻更让人心碎，于是她就着手创作出了泡沫。

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这是继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后，梁静茹加盟滚石唱片的第二张专辑，历时两年制作。这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是光良的第一首作品，而光良在为梁静茹写这首歌的时候，并不像一般歌曲整首完成之后再进行录音室配唱，而是在配唱过程中，光良亲自示范歌曲想要表达的情感，分阶段让梁静茹不断的试唱，从而完成这首歌的表达。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

0: 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

0: 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光良的第一次。这首歌是张天成作词，光良作曲并演唱。该曲收录于光良2001年5月10号由滚石唱片所发行的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中。该曲是偶像剧《白色恋人》的片尾曲。

今天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在花乐团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歌词与旋律也深深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成为了花语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让我们记住经典，怀念经典，感谢经典感动我们的那些瞬间。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

0: 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观流转身动心情，观流生机，我是行程。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年代剧。年代剧作为中国荧幕上不可缺少的影视题材，其实在近年来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说繁花里的上海滩，霓虹闪烁与风云变幻，还有风吹半夏里改革开放浪潮下的拼搏与场，还有那些在岁月长河中缓缓流淌的故事与情感。年代剧就像一台时光机，带我们回到了过去的岁月，感受那时的生活情感与时代印记。而那些年代剧的主题曲插曲更是岁月的留声机，把当时的气氛情绪都珍藏其中。今天我们就通过十一首和年代剧相关的歌曲，走进年代剧里的岁月长河，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再回首，这首老歌呢，近年来在不同的影视剧里面都出现过，它特有的年代感，带着独特的味道，在很多剧集里面都特别的适合呀。这首来自于曾比特的《再回首》是为电视剧《繁花》演唱的新版，把《繁花》里上海滩的繁荣与沧桑都融了进去。歌词里的回望，就像剧中人物在繁华过后对过往岁月的追忆与感慨。听着这首歌，仿佛能看到霓虹灯下的老上海人，还有那些在时代浪潮中起伏的人生。
1: 再回首

0: 下面这首《风吹半夏》是来自于时代浪潮中的《奋斗之歌》，这首歌的旋律充满力量，就像《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拼搏的样子。听着这首歌，能感受到那种为了梦想、为了生活奋力向前的冲劲。
1: 注定的相遇离散，

将爱这首花儿一唱天下春由雷佳演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年代剧《山海情》的片尾曲。雷佳的声音里带着西北民歌的高亢与质朴，花儿一唱幸福来，幸福的花儿遍地开，将闽宁镇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变成了绿树成荫的金沙滩的奇迹，化作了一首充满希望的歌谣，一起来听一下。

下面这首《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是电视剧《乔家儿女》的主题曲。生活总该迎着光亮，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把乔家儿女在生活的苦难当中依然寻找希望向阳而生的劲儿唱得特别有力量。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州人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

0: 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辰。下面这首歌《写故事的人》，雷佳的嗓音温柔又充满故事感，这首歌就像在描述那些在年代剧里的故事，讲述岁月里的人情冷暖、悲欢离合。听着这首歌，仿佛自己也成了一个写故事的人，在记录着岁月里的点点滴滴。

罗大佑的这首恋曲1980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符号，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带是80年代的青春气息。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歌词里的爱情与迷茫是那个年代很多人的青春写照，放到年代剧的语境里，仿佛就在唱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爱情与人生。

接下来我们来听首舒缓的歌曲《时间走过》。这首歌带着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就像年代剧中人物从年轻到年老，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时间走过，带走了很多，但也留下了很多故事。

0: 下来一起听听最长的情话，来自于电视剧《情满四合院》的片头曲。张江的嗓音温暖而醇厚，有你的地方就是家，哭和笑都真实表达，将老北京四合院邻里之间的守护相望加上里短的烟火气息，化作了一首充满人情味的恋歌，一起来听一下。
1: 这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3: world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辰。加拿大这首年代剧歌曲来自于周深的《幸福里》，是电视剧《幸福里的故事》的片尾曲，歌词清新柔软，如幸福是拥有太多的风景，还是在这里笑着把你握紧，描绘了幸福美好的画面，又蕴含着对成长的思考。一起来听一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想人们之所以喜欢看年代剧，就是因为过往的激情岁月可以鼓励我们继续向前。接下来这首歌我选择的是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同样也在繁花当中出现过啊。张雨生的歌声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年代剧里的歌曲就像一把钥匙，能打开时光的大门，带我们回到过去的岁月，感受那时的情感、生活与时代精神。它们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段段历史、一个个故事的缩影。你被哪首歌打动过呢？是再回首的岁月回望，还是风吹半夏的奋斗精神？可以在后台留下你的评论。我是行程，下期光影留声机，我们不见不散。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 18655530777。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5: 欢迎流转，生动新鲜。今天行程和大家聊到一位人气歌手王嘉尔。提到王嘉尔，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在男团成员或者是综艺喜剧人，但是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呢，王嘉尔的形象也大有变化。他有的时候是舞台上甩着汗珠的热血身影，是中英文切换自如的酷拽说唱，同样也是粉丝心里的那个括弧笑男孩。他的音乐就像一束强光，不管是动感的电子节奏还是温柔抒情的旋律，都藏着做自己的冲劲，不被标签定义，敢闯敢拼，还总能用歌声把快乐和力量传递给你。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王嘉尔的音乐，走进他的音乐能量场。巴比龙这首歌是一首融合了大量嘻哈元素的歌曲，在伴奏的乐器上，王嘉尔采用了节奏强劲的鼓点，与他独特的唱法相结合。

加上这首歌 Blow 爆炸，这首歌的节奏像赛车的引擎，一踩油门就停不下来。王嘉尔的英文说唱又快又狠，配上吉他的重音，满是老子就是这么酷的拽劲。MV 里他穿着皮衣甩头的样子和歌里的气场绝配，听着就想跟着节奏一起动起来。

接下来这首歌《别让我独自爱你》，复古甜酷的一首情歌，难道王嘉尔唱的这么温柔？前奏的80年代合成器的音色一出来就有复古的味道了。这首歌虽然甜，却还带着点小拽，把想留却不敢强留的小舅姐唱的又甜又酷，副歌的旋律也特别的洗脑，听一遍就忍不住的跟着哼，一起听听这首歌。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下面来自王嘉尔的这首《泰坦尼克》，这首歌的节奏非常的绝，低沉的贝斯配上王嘉尔的烟嗓，满是爱而不得的拉扯感，没有一点的伤感，反而有种就算要

将来又是来自王嘉尔的一首英文歌曲《百种方式》，中式风加电子的混搭酷歌，前奏的古筝音色一出来，瞬间和电子节奏碰撞出火花。王嘉尔的说唱里加了戏腔元素，一百种方式我都能找到你，把执着唱得又潮又有文化感。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

0: 以为道义，
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一来进贡，
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来自于王嘉尔的这首歌《一个人》，这是王嘉尔写给自己的歌，难得这么安静，钢琴的前奏轻轻地响起，他的声音带着点沙哑。一个人走，一个人睡，一个人忙，一个人累，把独自在外打拼的孤独唱得很真实，但后面又唱到一个人也要坚强，没有卖惨，只有我能扛过去的坚定。

加莱这首《残忍》氛围非常的独特，低沉的贝斯声加上汪嘉尔的烟嗓，满是爱里的伤害的拉扯感。但同样，这首歌里也有一种就算受伤也要酷到底的劲，中间的停顿和转音把情绪拿捏得死死的。

下面这首歌王嘉尔，没错，歌名直接用了他自己的名字，太拽了。王嘉尔的说唱又快又顺，我是王嘉尔，从香港到世界，把自己的经历和态度全唱在歌里，没有一点的炫耀，只有我就是我

sad。 下面又是一首快乐至上的英文蹦迪曲，燥起来。这首歌的节奏像夏天的汽水，一打开就冒泡泡。王嘉尔的声音里都是快乐，配上轻快的电子音，听着就想跟着蹦。不管心情有多差，听到这首歌都忍不住会笑。王嘉尔的快乐太有感染力了，一起来听一下。

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王嘉尔的 I love you 三千兔，这首歌延续了 I love you 三千的温柔，又多了王嘉尔专属的酷劲。他的嗓音带着点磁性，把对爱人爱你三千次的深情告白用既温柔又有点小拽的方式表达出来，旋律抓耳，让人一听就想沉浸在这份浓烈又独特的爱意当中。

继续回到节目，继续回来，我是贤成。王嘉尔的歌有自己的特色，有他的拽劲，有真诚，有热血，也有温柔，却始终没丢做自己的态度。不管你是想拼一把，还是想解压，或是想感受甜蜜，他的歌里总有一股心，能让你感觉我也可以这么酷。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都是唱给夏天的歌。1993年，黎明发行音乐专辑《夏日亲情》，一共收录了10首歌，以夏日为主题，融合老摇滚、轻柔爵士等多元风格。同名主打歌获得了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奖及1993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并且成为了黎明演唱会的经典压轴曲目。这张专辑在豆瓣评分8.7分，展现了黎明转型期的音乐探索与90年代香港流行乐制作水准。唱片刻意营造了浓郁的夏天的感觉，《夏日亲情》这首歌是温馨的，构成的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夏日风情画。多年之后，这首歌曲依然是黎明的歌迷们非常钟爱的歌曲，也几乎是黎明前期的演唱会的压轴曲目。

2018年，汪苏泷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夏日风铃》，是由他独立作词作曲的，同时也是作为 QQ 炫舞手游《七夕》主题曲发布。歌曲是以四季流转为叙事框架，通过吉他弹唱与风铃意象构建夏日氛围，引用拜伦诗句，增强了文学性。整首歌曲采用了重复的这首歌不会暂停的段落，形成递进式的情感表达。音乐制作团队分工明确，包含了卡红鼓演奏与和声设计等多层次的元素。

2019年，赵照创作了两首同名的歌曲，叫做《半夏》。民谣版以植物生长周期来隐喻人生的阶段，融合美声与通俗的唱法，使用原声吉他与口琴编曲，那么也成为了影视剧《暗里着迷》的官方主题曲。两首歌曲都是以时光流转为主题，但风格差异明显，民谣版更注重个人情感表达，影视主题曲则是紧密地贴合了剧情的基调。这首作品也是以微小而温暖的音乐风格著称。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3。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都是和夏天有关的歌曲。2020年，郁可唯演唱了《仲夏满天星》都市恋爱轻喜剧的同名主题歌，以清新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剧中男女主角的情感历程。郁可唯的声线融合了少女的纯真与成熟温柔，将戏剧冲突转化为了听觉叙事线索。作为影视剧的主题曲，这首歌既呼应了剧集的浪漫基调，也传递了跨越偏见的治愈力量，鼓励人们勇敢追求爱情。

2014年，中国内地音乐组合南征北战创作了流行说唱歌曲，叫做《盛夏的幻想》，作为微电影《光棍奇遇记》的主题曲发行。围绕青春与自由主题，通过我要的句式串联蓝天、爱情等意象，结合电子节奏与抒情旋律，展现了都市青年对纯粹生活的渴望。歌词以盛夏为载体，融合怀旧场景与科幻的想象，形成了流行与说唱交织的多元风格。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为大家选择的歌曲是和夏天有关的歌。2023年，吴克群发行歌曲《整个夏天都爱不完》。那吴克群谱曲，融合了电子音效与吉他扫弦的编曲风格。歌曲通过《整个夏天都爱不完》的核心意象，构建了夏季恋爱的甜蜜氛围。歌词叠加季节意象，如白衬衫、栀子香气、霓虹晚霞等，形成了具画面感的情感表达。这首歌曲也延续了吴克群擅长描写细腻情感的创作风格。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仲夏夜》，2024年由中国组合阿里郎演唱的歌曲。作品以夏日夜晚为意象，通过沙滩、月光、海浪等自然场景的描绘，勾勒出了恋人共处的浪漫氛围。歌词以“愿时光停在这一刻”为核心，贯穿对短暂美好时光的珍视与永恒陪伴的渴望。音乐风格融合轻快节奏与舒缓的旋律，结合了 disco 元素以及椰林、海风等热带意象，营造出了轻松惬意的夏日情调。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仲夏夜》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一些能够让你在音乐中走入积极人生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歌是2002年陶喆发行专辑《黑色柳丁》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蝴蝶》。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陶喆经历了一段人生的低谷，这首歌展现了陶喆的大爱与浓厚的披头士情怀。爱不仅是情侣间的小情小调，还可以是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大树，甚至可以是在自己陷入低潮时头顶永存的清澈天空。这首歌

任贤齐在他2004年发行的专辑两集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永不退缩》，核心段落采用直白有力的表达方式，通过越挫越勇。

永不退缩等反复出现的励志语句，构建出面对困境时积极进取的精神意象。这种情感表达方式使这首歌曲成为了校园晨跑、体育赛事等场景的常用背景音乐。

2012年，陈奕迅发行歌曲《相信自己无极限》，受到广告品牌方的委托创作了这首歌，作为同年世界行走日公益活动以及江苏卫视最强大脑节目的主题曲。

在倡导健康生活理念与积极的人生态度，以行走节奏为基底，通过轻快旋律与通俗意象传递励志的内核。陈奕迅以其标志性的声线诠释了歌曲正能量的定位。

2003年，香港歌坛被称为后巨星时代，既被认为香港歌坛青黄不接。然而作为另类的容祖儿，在乐坛却发展得相当顺利，她的唱功也逐渐被歌迷所认可。这一年，容祖儿推出专辑《我的骄傲》，同名主打歌本是一首广告歌曲，容祖儿用她独特的嗓音果敢地唱出了自己骄傲的理由，唱出了无比的自信。旋律中柔和的钢琴和着小提琴的悠扬，漫出了温暖和阳光的感觉。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歌单呢，是一些能够让你走入积极人生的音乐作品。在2005年，五月天发行专辑《知足》，有一首歌改编自闽南语歌曲，叫做《咸鱼》。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忍不住眼睛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真实的内心触碰。

2015年刘惜君发行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在经历了三年发声练习系统植物神经紊乱的低谷期之后，他创作了这首歌，旨在传递孤独的力量，鼓励人们直面困境，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编曲以钢琴和电吉他为主，层次感非常鲜明，而他的演唱也兼具空灵与坚定，展现了成熟的声线。

0: 2021年毛不易发行单曲《无名的人》，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以流行音乐的风格呈现，歌词聚焦平凡人的奋斗与心声，旋律简洁深情，毛不易的中低音声线赋予歌曲温暖与力量感，旨在致敬普通人的坚韧与勇敢。
1: 我是这路上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

2016年，张韶涵发行了她的第九张专辑《全面沦陷》，有一首歌叫做《不害怕》，灵感源于对人生困惑的反思，通过轻松的节奏调性来化解现实当中的压力，传递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内核，鼓励人们在迷茫时坚持梦想。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22年，刘德华和易烊千玺合作演唱了《还是蹦小孩》。这首歌由高峰作曲，刘德华作词，刘德华林乔改编词，也是电影《奇迹蹦小孩》的宣传主题曲。歌曲延续了90年代经典的旋律，加入贴合电影剧情的歌词，通过全新编曲展现当代奋斗者的坚韧精神，鼓励歌迷保持对生活的热情，相信努力终将创造奇迹。

2015年，邓紫棋根据个人的成长经历创作了歌曲《一路逆风》，以霓虹灯、沙漠之花等意象来隐喻现代人的迷茫与觉醒，通过不脆弱、不沉默、不妥协等叠句，传递逆境中坚守自我的态度。当时正值邓紫棋面临职业生涯压力期，她结合都市生存与精神困境的观察，表达了不愿顺应潮流、坚持原则的倔强态度。

不投降。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2006年以单曲形式发行的歌曲《我要的世界》，由萧亚轩发行。这首歌是东方卫视《加油好男儿》选秀节目的宣传曲，表达了面对逆境时坚持梦想的信念，歌词也体现了他对音乐梦想的坚持。作为萧亚轩蛰伏后的代表作，《我要的世界》不仅仅为选秀节目加油助威，更传递了面对困境时保持骄傲与坚持的力量，是萧亚轩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最后一首歌《我要的世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喂，小朋友，你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段永恒的时光，它带给我们无尽的回忆与感动。先跟大家分享那些百听不厌的经典老歌，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这首歌在制作上保留了孙燕姿最擅长的曲式，同时也大量运用了新的元素，在音乐概念上并不强调刻意的突破与改变。而这首《怀念》的就是由华语资深音乐人姚若龙和李思松联手创作的一首典型的孙燕姿式的抒情歌。

这首歌收录在张信哲1993年5月发行的专辑《心事》当中，这首《爱如潮水》也是张信哲的代表作之一。2000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上海星光设计十大金曲。

今天介绍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也是来自于电影的主题曲《使徒行者二：谍影行动》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是2019年7月份正式发行的，歌词里面提到，但愿你我能如约的快乐，才不辜负相遇多难得。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

0: 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今天跟大家介绍了歌手刘宇宁，他唱了非常多的 OST， 主题曲还有插曲等等等等。其实在这个领域呢，男歌手真的非常的少，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不一样的声音给我们演绎不同的故事情节。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九零后成长于中国经济崛起社会变革中，既是传统价值的传承者，也是全球化信息化的接受者。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九零后的校园青春回忆。第一首歌，马天宇。

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调子比较深沉的，比唱片的整体定位要成熟一些。表现部分首先作为整张专辑的主打曲目，首先由女声引入，再跟上 rap， 然后是马天宇发声，出场很有顺序，有种缓缓而来的感觉。

书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在节目中听到的是一位励志女王的音乐代表作品，她叫张韶涵。张韶涵虽然身体娇小，但是歌声却具有穿透墙壁直达云霄的爆发力，曲风也很多变，出道至今积极向上的励志形象感动了许多的歌迷，所以呢，歌迷称她为励志天后、励志女王。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是2003年播出的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遗失的美好》，收录在2004年张韶涵发行的首张专辑。这首歌唱出了年轻人历经恋爱后的甜蜜与苦涩。张韶涵活跃的年代，她的嗓音是特别的，很有特点，不是那种高亢的，也不是甜美的，而是一种很独特的嗓音。听她唱歌就像听一种声音，让人感觉到很舒服。她的音色也很独特，像是一把吉他一样，在众多歌手中很有辨识度。

2006年，张韶涵发行专辑《潘朵拉》，收录了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隐形的翅膀》。歌词容易记，旋律优美，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的含义，都给人希望、温暖与安定的力量。民谣曲风的歌曲能够让很多的歌迷动容，同时这也是一首温馨的励志歌曲。歌曲在张韶涵甜美又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演绎下，给歌迷带来不一样的力量。演唱时收起了声音中锋利的力量，反而多了温情和励志，甚至是轻快跳跃到接近儿歌的形态，感染着人们要坚强地面对人生。

张韶涵200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预言》，原曲是最古老的圣诞颂歌之一，也是一首音调很高的民谣。那么这首歌呢，在录制的过程当中给张韶涵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想要将民谣唱得很快且保持着高音调，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首歌呢，唱出了年轻人对于理想的执着，张韶涵的表演声音得到了无数人的肯定，独特的嗓音在预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成功受到关注。而这首具有圣诞歌曲的风格，有民谣的元素，又有异国民族情调的音乐，在张韶涵的声音中充分展现了勇敢精神。

2007年，周杰伦携手方文山为张韶涵量身打造了一首歌《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收录在他的第5张个人专辑当中。张韶涵首次尝试着演唱了慢版 R&B 唱腔，方文山觉得张韶涵的歌声像精灵一样，所以写出了精灵、森林等等词句。张韶涵的慢版 R&B 唱腔曲风也获得了歌迷们的喜爱。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张韶涵。时间回溯到2006年，张韶涵发行了她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潘朵拉》，其中呢，《香水百合》作为主打歌之一，也是迅速的席卷了华语乐坛，成为了街头巷尾传唱度极高的热门曲目。而这首歌呢，当年也是 Only 内地以及香港的代言广告歌曲，由知名音乐人陈俊廷作曲，施力填词，以清新脱俗的旋律与细腻入微的歌词，成功地捕捉了年轻人对于爱情与未来的向往和期待。在音乐风格上巧妙地融合了流行与古典元素，轻快的电子节奏与优雅的钢琴旋律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了既时尚又浪漫的风味。而张韶涵纯净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就如同百合一般清新绽放，将歌曲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创新的音乐风格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单一的流行模式，为歌迷带来了

2009年9月，张韶涵凭着专辑《第五季》回归乐坛，抒情主打歌《看得最远的地方》，张韶涵唱出了暂别乐坛1年8个月的日子，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这张专辑还邀请了陈俊廷、陈伟、陈克华等音乐人创作了10首新歌，这也是张韶涵首次尝试演唱中低音域的唱腔。看得最远的地方是张韶涵《隐形的翅膀》之后的又一首温暖情歌，由情歌创作教母陈小霞作曲，台湾写词第一把交椅姚若龙填词，共同创作了张韶涵之温暖抒情主打。这首歌张韶涵唱出了独特的唱腔，给歌迷带来温暖和希望。此外呢，制作人陈俊廷首次采用曼陀林乐器用在这一首歌的乐器编制里，也使这首歌曲的曲风更加多元化，不再是那么的单调乏一。

2004年，张韶涵和潘玮柏一起演唱了《快乐崇拜》。这首歌是翻唱自韩国组合的一首歌，歌词是潘玮柏与林夕一同完成的，潘玮柏亲自撰写了 rap 说唱的部分。歌曲主要想表达世界上唯独一样东西一直流传着，那便是快乐的心态。这首歌让歌迷过耳难忘。张韶涵虽然在歌曲中出场时间不多，但漂亮的高音却有着非常强耳的表现。潘玮柏作词的内容写得非常有趣且生动，显得比写主歌歌词的林夕来得更放得开。整首歌既算得上言之有物，又有让人闻声而动的快乐魅力，不愧为一首嘻哈时代的标准主打歌。

2007年，张韶涵推出专辑《梦里花》，同名主打歌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并且呢，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歌。这是一首融合了超现实与民谣因素的慢版抒情歌曲。对于张韶涵来说，不仅是一个尝试，同样还是一个难度颇高的挑战。再度展现了张韶涵清亮又具有穿透力的歌声，同时歌词也表达了带你穿越梦境与时空，也让你的梦想勇敢开花的主旨和内涵。

0: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望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本期节目一起来听励志女王张韶涵的音乐代表作，我是小凡。2012年，张韶涵推出专辑《有形的翅膀》，收录了一首歌《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呢，是音乐总监与制作人将坚强意志化为旋律，由作词人姚若龙量身为张韶涵打造歌词，将挫折化为前进力量，传达出这些年来张韶涵历经过的低潮。而歌词中提到的有前面盘旋的秃鹰，有背后尖酸的耳语，黑色的童话是给长大的洗礼，告诉人们就算面对挫折也从未退缩害怕，要以重新出发的正面态度去迎接挑战。

2014年，张韶涵发行了第八张个人专辑，收录了一首歌《阳光空气》，是这张专辑的第四波主打歌，沿袭了韩式唱腔的清亮高亢。张韶涵和音吟唱，让歌曲充满了处处惊喜的层次。转至高音部分，又若凛冽又清新的空气透心凉，也延续了励志的主题，以蓬勃的张力表达了对生活的渴望与倾诉。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可以通过音乐传递正能量。

节目中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张韶涵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中的一首难度非常高的歌曲，叫做《呐喊》。这首歌展示了张韶涵非常宽的音域。这张专辑也可以算作是张韶涵职业生涯的开端，并且诠释了什么叫做出道即巅峰。里面的单曲首首是经典，而在这张专辑里，《呐喊》算是最特别的一首歌。前奏开始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悲凉，就好比一个人站在放眼无际的荒原，渴望着逃离获得重生，却只能够看见地的尽头天的边缘，让人绝望。最后一首歌，张韶涵《呐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鞋匠麦尔鲁夫。相传在埃及开罗城中有一个著名的鞋匠，名叫麦尔鲁夫。麦尔鲁夫是一个心地善良、老实巴交的人，而他的妻子法特维麦又凶又懒，常常为一点小事大骂丈夫，有时甚至还动手打他。有一天早上，麦尔鲁夫出门的时候，法特维麦吩咐他带几块秘制的点心回来，结果麦尔鲁夫回家的时候忘记了。法特维麦生气的又打又骂，还将他告到了法院。法官很同情麦尔鲁夫，将他无罪释放了。可怜的麦尔鲁夫决定离家出走，他拖着受伤的腿躲到一座森林里，许愿道：请真主发发慈悲，把我送到法特维麦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去吧。话音刚落，一个巨人从天而降，背着麦尔鲁夫飞到了另一座陌生而繁华的城市。在那座城市里，麦尔鲁夫遇见了童年的好友阿里，他现在是埃及的一个富翁。阿里得知了麦尔鲁夫的遭遇后，非常同情他，于是给了他1000枚金币，还带他认识了商场里的一些大商人。阿里对大家说，麦尔鲁夫是一位商人，有一批珍贵的商品即将到货。就在大家兴致勃勃地谈天时，有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走了过来。麦尔鲁夫见小乞丐可怜，就慷慨地掏了一把金币给他。商人们见麦尔鲁夫如此的豪爽大方，心里都非常的钦佩，纷纷竖起大拇指说，如果不是他拥有万贯家财，又怎么会如此大方呢？消息很快传了出去，不久就传到了国王那里。国王听说大商人麦尔鲁夫是一个如此慷慨大方的人，就派侍卫把他请到了王宫。国王对宰相说，这样一位富有而又心地善良的人，如果娶了公主，公主一定会很幸福的。就这样，鞋匠一步登天，成了驸马。婚礼的仪式上，麦尔鲁夫吩咐管理国库的大臣取来金币和银币，一把一把地撒向围观的群众，大家都热烈地欢呼着，向麦尔鲁夫祝福着。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麦尔鲁夫许诺的货物迟迟没有到达，这引起了国王和商人们的不满。一天夜里，在公主的再三询问下，麦尔鲁夫如实地告诉了公主，还全盘说出了自己的底细。没想到公主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帮助他逃出了城。麦尔鲁夫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农夫，农夫让麦尔鲁夫在自己家住了几宿。为了表示对农夫的感激，麦尔鲁夫来到田间帮农夫犁起地来。犁着犁着，犁头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麦尔鲁夫放下犁柄，看见土里有一枚漂亮的金戒指。这时一声巨响，一个威风凛凛的巨人出现在了他

的面前。我的主人，您忠实的奴仆来了。我是戒指神，专门负责伺候戒指的主人。无论您需要什么，我都会满足您的。请把您的需要说出来吧。那个巨人大声说道。马尔鲁夫欣喜若狂，赶紧要求戒指神为他准备1000匹驮着珍贵货物的马。话音刚落，马尔鲁夫就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一匹高大的骏马上，身后是一支声势浩大的商队，马背上载满了珍贵的货物，还有很多金银珠宝。城里的百姓老远就看见前方大路上灰尘腾起，接着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商队，人们高呼着，马尔鲁夫回来了，马尔鲁夫回来了。消息很快传到了国王那里，国王赶紧率领人马亲自地出城迎接马尔鲁夫。从那以后，国王对马尔鲁夫深信不疑，还让他协助自己治理国家。有一天，王宫举行了一场宴会，马尔鲁夫喝醉了，把那枚戒指的事情全部讲了出来。狡猾的宰相听到了，想办法从迈尔鲁夫那里骗到了戒指。他命令戒指神把迈尔鲁夫和国王扔到荒野，然后自己做了国王。不久，宰相还强迫美丽的公主嫁给他。公主痛苦万分，但很快又振作起来，想出了一个复仇的计划。有一天晚上，公主打扮得很漂亮，他笑盈盈地迎接宰相，宰相以为公主已经喜欢上了他，顿时心花怒放，将公主紧紧地抱在怀里。公主趁机说，你看，戒指上有个男人正在偷看我们呢。宰相一听，赶紧取下戴在手上的戒指，把它扔在了枕边。公主赶紧一个箭步冲上去拿到戒指，然后狠狠地把宰相一脚踢倒在地。接着，公主贴身的女仆一拥而上，把宰相捆绑了起来。公主从容地擦了一下戒指，戒指神就出现了。把这个罪恶滔天的坏人送去荒野，再把我的父王和丈夫从荒野救回来。公主的话音刚落，国王和迈尔鲁夫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几年以后，国王去世了，迈尔鲁夫继承了王位，他和公主生下一个可爱的小王子，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以上故事来自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儿童成长经典阅读宝库1001页》，主编汪娟，演播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张扬。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懒汉的故事。从前有个懒汉，他整天待在家里，好吃懒做，什么也不干，更谈不上出去工作了。正因为如此，懒汉一直都过着贫苦的生活。他的妻子常常埋怨他，可是每次懒汉都安慰妻子：亲爱的，别担心，我们会富起来的。妻子听了总是无奈地叹息着。终于有一天，家里穷得实在揭不开锅了，懒汉只好出去谋生路。他一边走一边想，这样找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行，我得找个聪明人来问问，怎么样才能富裕起来呢？懒汉在路上遇见了一只狼，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狼。狼说：你这个点子不错，如果你见到了聪明人，也请帮我问一下，怎样才能治好我这该死的腰疼病。懒汉答应了狼，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懒汉来到了一片果林，一棵苹果树托他向聪明人请教，为什么他每年都开花，却没有结出一个苹果。懒汉答应后，继续向前赶路。他路过一条河，河里的小鱼儿从水里探出头来，请懒汉帮他问问聪明人，他的嗓子痛是不是因为得了咽喉炎。懒汉答应了鱼儿的请求，然后离开了。懒汉走了3天3夜，终于在一片树林里看见一个留着长胡子的老人。他想，也许他就是我要找的聪明人吧。于是懒汉走过去，向老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还向他打听狼、苹果树和鱼所拜托他的事。事实上，这个老人确实是个很有智慧的人。老人说，那条鱼没有得咽炎，嗓子痛是因为它的喉咙里卡着一块宝石，只要取出宝石，鱼就没事了。苹果树每年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树根的地方埋藏着一个装满金币的罐子，只要把那个罐子挖走，它就可以结果了。至于狼，它只要吃掉它遇到的第一个懒汉，就能除去病根了。懒汉高兴地听着，突然像想起了什么，着急地问老人：那我呢？你还没解答我的请求呢。
3: 我不是已经回答所有的问题了吗？
1: 老人说完拂袖而去。懒汉不明白老人的话，只好往回走，并且把答案告诉了苹果树和鱼。鱼请懒汉帮忙取出他嘴里的宝石，懒汉却说，那太麻烦了，我又不是医生。苹果树请懒汉帮忙挖出那个装金币的罐子，他又说，我才懒得动呢。不一会儿，懒汉在路上遇到了那只狼，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狼。狼听了开心地大笑起来，
4: 你就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懒汉，你连唾手可得的宝石和金币都懒得要，哈哈，看来我马上就可以摆脱腰疼的折磨了。
1: 狼说完就扑向了懒汉。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

0: 我把你种在院子里，每天给你浇水施肥，等你快快长大，爬上墙头开满牵牛花。
1: 哎，猪猪，你种的牵牛花爬上墙头了，马上就可以开花了。
0: 我的牵牛花长得可真快，爬满了墙头。洋洋，你看，牵牛花好像打花骨朵了。我的牵牛花马上就要开花了，我的牵牛花马上就要开花了，我太高兴了。
2: 说不定明天就会开花的，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到院子里来瞧一瞧。
3: 第二天天一亮，竹竹跑到院子里一看，牵牛花真的开花了，朵朵小花就像个小喇叭一样。
0: 洋洋，快来看呀，我种的牵牛花开了，朵朵花儿就像小喇叭一样，真好看。
4: 真的哎，牵牛花就像小喇叭，我想采下一朵当小喇叭吹。
0: 你要采牵牛花？我才不让你采呢。你看它开满了墙上，多漂亮啊。
1: 哇，好漂亮的牵牛花啊。
0: 小飞马，快来看看我的牵牛花。
1: 牵牛花可真漂亮，竹竹，是你种的牵牛花吗？
0: 对呀，是我种的，你看这些花多好看呀。
1: 我早上来

0: 怎么玩，一进院子就看到这么多的牵牛花，真是太漂亮了。你看，很多的蝴蝶飞来在牵牛花上翩翩起舞，也在庆贺牵牛花的开放呢。
1: 哎，牵牛花怎么这么早就开放了呢？
0: 牵牛花就是在早上开放的呀。
2: 为什么牵牛花在早晨开放呢？
3: 清纯的花园，牵牛花张开紫色、白色、红色的小喇叭迎着太阳，到中午的时候它已经萎谢了，第二天又一批花朵开了。牵牛花为什么早晨开花？
0: 生物的生活习性总是经过长时期的自然进化而形成的，但也受到周围环境，比如阳光、温度、湿度的影响。早上的空气湿润，阳光柔和，对牵牛花最为适宜。这时牵牛花花瓣的上表皮细胞比下表皮细胞生长得快，于是花瓣向外弯曲，这样花就开了。其他的花开也是这个道理
2: 呀。我的牵牛花怎么到了中午全都谢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到了中午，阳光强烈，空气干燥，娇嫩的牵牛花因为缺乏水分，只好萎谢

0: 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雪姑娘的故事。有一对善良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他们养了一头牛、10只绵羊和1只猫，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不愁。

愁吃也不愁穿，唯一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孩子。为此，两个老人常常地向神灵祈祷，希望可以得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这年冬天，一连下了好几天大雪，雪停了以后，院子里像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棉被。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在雪地里打雪仗、滚雪球、堆雪人，玩得可开心了。欢快的笑声洒满了整个院子。老爷爷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心里很是羡慕。于是，老爷爷对老伴儿说：“这么美好的雪景，不如我们也出去堆个雪人吧，就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那样。”嗯，我也像孩子们一样乐一乐，堆个漂亮的雪姑娘。老奶奶很高兴地答应了。说完，她就搀扶着老伴儿来到了后院。他们一起在雪地上滚雪球，不一会儿，一个小巧玲珑的雪姑娘就堆成了。两颗圆珠子做成的大眼睛，鲜红绸缎做成的樱桃小嘴，脸上还有两个可爱的酒窝。雪姑娘漂亮极了，老爷爷和老奶奶心里可乐了。他们想，要是我们能有这样一个美丽可爱的孩子，该多好啊。这时一阵风吹来，雪姑娘突然长出了乌黑的头发，不一会儿小嘴巴张开了，眼睛也扑闪扑闪地眨动着。雪姑娘竟然真的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小女孩。小女孩欢喜地叫着：“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两个老人激动不已，把她紧紧地搂在了怀里。从此，雪姑娘就和两个老人生活在一起。雪姑娘的乖巧可爱，为老两口的生活增添了很多快乐。他们也很细心地照顾着雪姑娘，不让她靠近火炉。转眼间，冬天过去了，温暖的春天到了。孩子们欢快地在草地上奔跑着，他们唱啊跳啊，玩得可开心了。雪姑娘多想和他们一起玩，可是她不能出去，只好一个人躲在阴暗的房子里，伤心地流着眼泪。很快，炎热的夏天到了，花园里开满了各种美丽的鲜花。村里的女孩子约雪姑娘去赏花，可是雪姑娘害怕出门，拒绝了。雨后的一天，那些女孩子又来到雪姑娘家，约她一起到森林里采蘑菇。雪姑娘不愿意去，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你还是出去走走吧，散散心也好，不要一直待在家里。老奶奶说着，就给雪姑娘戴了一顶草帽，让她和女孩子们一起出门。到了森林，女孩们都采蘑菇去了。雪姑娘觉得天气很热，就坐在小溪边，把脚放进溪水里。天很快就黑了，女孩们点燃了一堆篝火，然后手拉着手围着火堆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女孩子们边唱边跳，玩得可开心了。可是雪姑娘只能坐在远处呆呆地看着她们。这时，一个女孩发现了雪姑娘，跑过去邀请她一起跳舞。雪姑娘没有答应，于是其他女孩也上前去拉她一同跳舞。最终，雪姑娘被拉到了篝火旁，她面无血色，浑身发抖。那些女孩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劲儿地叫着：“雪姑娘，跳啊，跳啊，和我们一起跳啊！”雪姑娘被女孩们拉着跳了起来，可是她刚一抬脚，头上的辫子就散开了。接着，她的身体开始一点一点地变小，那双漂亮的大眼睛也慢慢地闭上了。篝火的上空蒸腾起一片白雾，老爷爷和老奶奶赶到的时候，雪姑娘已经化成了一汪水，他们伤心地哭了起来。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人们称林俊杰是在音乐世界里悠然行走的人。2003年，他推出了首张专辑。这位全才型音乐人是人们金曲记忆当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他拥有着辨识度非常清晰的音色与出色的唱功，还有旺盛的创作力。在华语乐坛，众多歌手，比如说阿杜、张惠妹、庾澄庆等，他们的作品幕后都可以看到林俊杰的身影。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创作型音乐天才林俊杰的音乐代表作。2003年，林俊杰发行第一张专辑，专辑里面的歌《冻结》是林俊杰自己的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想着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里，想冻结住那些美好的画面。歌曲中柔中带悲的温柔曲风和细腻的嗓音令这首歌别具一格，其实想表达的即是新一代年轻人的爱情观。

2004年，林俊杰推出了一首极具中国风的歌曲《江南》。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香港漫画《风云》，收录在他的专辑《第二天堂》当中。这是一首走过时代与时空错乱的特殊情歌，在西洋节奏蓝调的节奏中，特别加入了非常中国的洞箫与古筝，想借由中国古代侠士的精神，传达爱情里所谓的忠贞。这首歌曲其实表达的也是古今恒久不变的爱情观，让在21世纪的我们再一次重新感受一下永远不变的爱情魔力。

在林俊杰的作品当中，他自成一派，谱写出了一些描画地域气质与历史故事的中国风的作品，比如在2006年2月发行的专辑《曹操》，同名主打歌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三国的故事。林俊杰从小就对三国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故事很感兴趣，包括电玩都会常常玩其中的人物游戏。而他认为曹操是一个蛮有自信和力量的人，为何不能够以他的故事做一首歌曲呢？苦心思索之后，最终呢，他结合了西方摇滚乐和中国元素，创作出了这一首现代流行版的曹操。这是一首摇滚曲风的劲歌，也是林俊杰首次尝试摇滚的风格，突破了他以往亲切的 R&B 小王子的形象。而这首歌呢，也把林俊杰从 R&B 和华语小品简单结合的小家子气中解放出来，开始让人感觉到他以往音乐里最缺的一种霸气，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势和洒脱从容的演绎，也是一种知己知彼的理智。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听创作型音乐天才林俊杰的音乐代表作。2008年10月，

林俊杰发行了专辑 JJ 路，那同名的歌曲赤壁是网络游戏赤壁的主题曲，创作灵感来自于三国里的赤壁的历史故事。他说他很喜欢赵子龙和周瑜这两个角色，看了自己最喜欢的导演吴宇森拍的电影赤壁之后，就更加希望能够以三国时代的赤壁之战的故事作为题材写一首歌。于是呢，他就和方文山一起创作了《醉赤壁》。歌曲走的是浪漫感性的路线，着重表现更加柔情的东西。这首歌里完全没有了 R&B 的节奏感，有一种比较纯粹的中国古典韵味，充满古典气息，是对三国人物的另一种诠释。

0: 2003年，在林俊杰的首张音乐专辑当中，有一首《就是我的歌曲》。这首歌具有特别的前奏，在极具科技版的铺陈之下，歌曲凸显出了林俊杰独特的音乐风格。强劲的节奏和流畅的旋律一下子就牢牢吸引了歌迷的耳朵，当然也增加了歌迷对林俊杰的好感。这首歌曲是林俊杰个人的心情写照，也能够让歌迷感受到他内心世界的律动。
1: Mutation, true love, out of evolution.

《被风吹过的夏天》是金莎和林俊杰合作的一首歌，收录在金莎2005年发行的专辑《空气》当中。 同时也是林俊杰2005年发行的专辑编号29757的赠送的预购单曲。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两人一次聊天，这是一首甜蜜的对唱情歌，歌曲一经推出就在各大音乐排行榜上位居榜首，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对唱情歌。而金莎更是凭借这首歌曲为人所熟识，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那些经典的影视音乐。其实提到经典的影视音乐，往往人们都会想到四大名著，金庸、琼瑶，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非常优秀的影视剧和他们的 OST 也值得我们去回忆一下。今天贤成就带大家一起踏入沧海，去寻找那些深藏在我们记忆当中的明珠。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粉红女郎的《一辈子孤单》，这首歌可以说是专门为刘若英在剧里的角色量身定。

0: 作的，无论是意境与旋律都描述着一个单身女子虽然孤单却保持着乐观心态等待真爱的心情。歌词亦是巧妙地运用了各种修辞，用歌声告诉所有人，孤单也可以是一种享受。
1: 我想我会一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除了金庸古龙之外，很多人都记得一部武侠片叫做《风云雄霸天下》，将来这首《永远永远》就是其中的一首歌曲。没有再见的离别，以后的日子也只会是遥遥无期的想念。深情婉约的歌声从熟悉的画面里飘来，听着前奏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追剧的夏天。

接下来这首歌《遗失的美好》来自于偶像剧《海豚湾恋人》，张韶涵的声音甜美且充满了少女感。这首歌作为《海豚湾恋人》剧中的片尾曲，贴合剧情唱出了年轻人历经恋爱后的甜蜜与苦涩，一起来听一下。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这部剧《康熙王朝》，绝对是很多男性听众心中的第一国剧。《康熙王朝》讲的是一代帝王康熙的起伏一生，整部剧的基调都是宽阔霸气、雄壮豪迈的，而韩磊高亢洪亮的歌声、铿锵顿挫的音调都和这部剧异常的契合。这首《向天再借五百年》，坚韧不拔的气概让人震撼，恢宏的气势也让人激情澎湃。

将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韩磊老师的演唱，韩磊老师浑厚霸气的嗓音仿佛就是专门为讲述帝王而生的。这首《汉武大帝》当中的等待，唱出了无奈，唱出了霸气，唱出了落寞，也唱出了江山万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将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子变青蛙的《迷魂记》。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不知道当年看这部剧的女性听众们有没有幻想过，也有王子来迎接你。

将来这部剧是贤成非常喜欢的室内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嘿，兄弟，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嘿，朋友，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脑海中似乎都会自动浮现出那个蓝色的电脑框，几个熟悉的面孔在屏幕上闪动。可惜江湖没有找到，我们就已经长大了。将来我们来听听这首《好久不见》。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成

0: 存在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欢迎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很有意思，叫做《小乌龟》，来自于偶像剧《微笑 Pasta》。因为街头的一次意外撞击，不小心撞出了漫天飞吻，也撞出了一段妙趣横生的浪漫情缘。而这首熟悉的歌曲更是夹杂着青春和美味，让你边听边感动，边笑边落泪。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部剧同样是偶像剧《放羊的星星》，其中这首歌是我们的纪念。《放羊的星星》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可当年的那些浪漫画面却在我们的观众心中萦绕不散，仲夏夜之星还在闪耀。我们来听听这首《我们的纪念》。

0: 好的，随着歌曲的结束，我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见。
1: 这时候呢，容易发生隐性的脱水，甚至有些人出现低血糖这样的问题。
2: 看来泳池暴走确实能够多消耗不少的热量，但是呢，姿势不对，强度太大，腰和关节一样可能会受伤。那么如果还是想试一试，在下水前和上岸之后，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细节呢？
3: 那对于想要尝试泳池暴走的朋友来说，水深、时长、强度等等，我们具体怎么

0: 控制会比较好。
1: 在水中走路呢，水过深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心肺的功能啊。咱们都知道，如果这水到了胸口以上的话，就会影响你的呼吸啊，心肺功能。所以呢，推荐的水深呢，一般的最好是水深到腰，它既能够提供有效的浮力，又不会过度的增加心肺和腰部的负担。时长呢，新手呢建议15到20分钟每次，或者采用这个间歇的办法，每走10到15分钟，休息2到3分钟，总时长呢控制在1小时以内。另外，有些人这个运动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检测自己的心率来控制你的运动量。心率呢可以控制在这个220减去年龄乘上60%到75%，也就是说主观感受有点吃力，但是能说话，不影响你的说话这些功能，说明这个强度还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还推荐一些进阶的玩法，可以先试一试水中的一些高强度的一些间歇的训练，比如在浅水区啊，快走1分钟，慢走2分钟循环，沿这个慢慢的呢来适应这个水中的这种运动，等熟练了以后呢，慢慢的增加这个运动的时间和这个距离，避免水伤的风险。
0: 关于水中运动，您还有没有哪些安全方面的小建议想给大家分享？
1: 下水之前要充分的热身，在水当中呢走路的时候呢，尽量放慢速度，不要走得太快，谨防摔倒，一摔倒有可能要呛水啊，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另外呢，最好是能会游泳，或者在浅水池当中步行，避免出现一些危险情况。第二个呢，就要关注一些信号，按时上岸休息，补充水分。如果说出现了腰腿的持续的酸痛啊，或者腿抽筋儿 啊，或者出现心慌了，要马上的停止，赶紧的上岸。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化冻一瓶冰镇饮料来喝是不少人的畅爽时刻。我们会发现，当在一瓶冰冻含糖饮料还没有完全化冻的时候喝上的第一口，感觉它比平时要更甜了，这是为什么呢？在下载的时候，进度条到了最后阶段，我们为什么总是感觉它会停顿一下呢？这一头一尾是受到了心理因素的影响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为什么冰冻饮料解冻几分钟后，开瓶第一口特别甜？
4: 相信不止你一个人有这样的疑惑，这不是你的味觉突然变刁了，也不是舌头被冰得没知觉了，而是冰冻时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冷冻浓缩。饮料不是纯水，里面有糖、酸、香精、色素等溶解物。冷冻时，水分子最容易规规矩矩排列成冰晶，像糖分子、酸类物质这些外来物，相比之下就不太容易被塞进冰晶结构里面去，也不能跳出这个冷冻室去，于是就被挤到还没有结冰的那部分液体里，如此冰越结越。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本期岁月如歌，一起来听周慧敏的音乐代表作。1992年，周慧敏发行专辑《真经典周慧敏》，收录了歌曲《孤单的心痛》。这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以其深情伤感的旋律和歌词，成为了周慧敏歌唱事业当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深受歌迷喜爱。周慧敏的演唱风格和深情的演绎方式，也使得这首歌具有了极高的情感表达力，能够触动人心，引起听众的共鸣。这首歌代表了周慧敏在那个时代的音乐成就和对爱情的深刻理解。通过这首歌曲，周慧敏成功地传达了爱情当中的痛苦、期待、失落和重新寻找希望的情感，使得这首歌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被广大乐迷誉为百听不厌的作品。这首歌被歌迷奉为顶级之作，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都展现出了周慧敏的卓越才华，值得细细品味。

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的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

在1993年的专辑《冬日浪漫》当中，收录了一首周慧敏现代风格舞曲的作品《自作多情》。独特的演唱技巧在本应该高音的地方展现了柔媚的韵味，令人赞叹。这首歌也是周慧敏歌唱事业的标志之一，轻松愉悦、朗朗上口的节奏与失望悲伤的歌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被誉为用欢快的旋律唱出悲伤的故事。这首歌呢，也让周慧敏不仅展现了自己的音乐才华，也反映了她在处理个人情感问题上的独特视角和态度，成功地为她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她在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获得了更

1993年，周慧敏发行了一首歌《痴心换情深》，这首歌是翻唱自粤语版本的《情难枕》。周慧敏古典式现代感的声音，让这首翻唱曲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歌迷说他超越了原作，收录在他1993年发行的专辑《纯爱传说》当中。曲调抒情而忧伤，表达了对情人的痴心，以及对于感情的执着之情。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烧，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玉女掌门人周慧敏的音乐代表作。1995年发行专辑《情迷心窍》，收录了一首《红颜知己》。这首歌是1995年 TVB 电视剧《刀马旦》的主题曲。这首歌融合了京剧元素，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风格，加上周慧敏对高音部分的独特处理，也显示出了他在音乐上的大胆尝试和成功。这首歌中既有歌手的独白，也有粤语的演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旋律优美，歌词也富有深意，所以这首歌也深受歌迷的喜爱。

有关于戏曲的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的时候，都听到他们在这里唱戏，每一把声都很特别。我成日在这里想，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在台上面做戏的话，我一定很开心。

慧敏和林隆璇合唱了一首歌，叫做《留言》，收录在他的首张国语专辑《同名留言》当中。这首歌描绘了身处流言蜚语中的无奈和等待，也表达了歌手在面对各种传闻和质疑时的选择。

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的这种态度。歌曲的情感深沉，充满了对爱情的坚定和对未来的期待。尽管这是一首国语歌，但周慧敏的演绎也证明了她可以在不同语言歌曲中展现出的实力。

1993年，周慧敏和张学友合唱了一首粤语歌《留住秋色》，这是无线电视剧《如来神掌再战江湖》的插曲，展现了歌手们深厚的演唱功底和情感的细腻表达。歌曲的旋律优美，节奏舒缓，使得整首歌充满了温馨和浪漫的氛围，也是周慧敏和张学友合作历史当中的一部分。他们的合作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也在情感上触动了无数歌迷的心。这首歌至今仍然被广大歌迷所喜爱，也成为了经典的粤语老歌之一。在与张学友的合作中，周慧敏的女声部分独树一帜，与古风情歌完美。

在93年的前后呢，周慧敏和多位男歌手有过合作的机会，比如由张国荣作曲、林夕作词的《如果你知我苦衷》，就是周慧敏和张国荣合唱的经典之作。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名字叫做《从情人变成朋友》。这首歌揭示了周慧敏的倔强性格和与张国荣的相似之处。这首歌首次发行于1992年，歌曲的旋律不失简洁而温柔，温柔地抚过心田，让人在听完之后就很轻易地可以沉浸于那一份淡淡的哀愁与深情当中。张国荣的作曲才华跃然耳畔，非凡之处不仅在于旋律的匠心独韵，更在于他深谙周慧敏嗓音的温柔细腻，为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当然，周慧敏的演绎也是相当到位，很好地诠释了曲词的意境和感情，也使这首歌成为了他的保留曲目，在历次的个人演唱会上都有演唱。纯净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也让这首歌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温柔了90年代，也温暖了今天的心房。此后呢，许多的知名歌手也都有翻唱过这首歌，足以展现了这首歌的魅力和影响力。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听到的是香港第一代玉女掌门人周慧敏的音乐代表作。红河谷是一首加拿大民歌，具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情感表达。歌曲的旋律稳健，节奏动感，展现了朴实无华和真挚沉稳的风格。在港剧《大时代》及其续集《世纪之战》中，红河谷作为插曲来使用，由周慧敏来主唱。同时呢，他和刘青云在《大时代》当中也共同演唱了这首歌。周慧敏负责粤语部分，刘青云负责英语部分，他们的合作将劳动民歌演绎成为了情歌，这也与他们在剧中的角色相当的契合。这首歌曲的翻唱版本当中，周慧敏的翻唱版本特别受到欢迎，传唱度也相当的高。这首歌以其深刻的内涵，也凸显了周慧敏的高人一等的气质，成为他演唱会的压轴曲目。

1993年，周慧敏发行了她的第六张个人粤语专辑《最爱》，同名主打歌由她演唱，国语版本的名字叫做《爱我所爱》，整首歌都弥漫着八九十年代的怀旧味道，浪漫又唯美，缓缓的声线，简单沉静，情深难挡。这首看似平凡的歌曲，却隐藏着周慧敏痛苦又独特的演绎方式，让人重新认识了她的艺术深度。

节目当中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情未了》，这首歌由黄凯芹作词作曲，是一首充满情感深度的歌，展现了深厚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歌曲的歌词充满了诗意，旋律优美，也充满了情感的力量。歌曲当中的合唱部分更是将情感推向了高潮，强调了爱情的永恒和对爱人的深深依恋。黄凯芹与周慧敏的合唱版本特别受到关注，两人也在多个场合合作演唱过这首歌，使得《情未了》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之一，也展现了周慧敏在音乐上的多样性和与不同歌手的默契配合。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情未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看电视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休闲方式，许多经典的电视剧如果没有一把钥匙打开尘封的记忆大门，很多人都无法想起这部电影或者电视剧，而这把钥匙就是这部剧的片头片尾曲以及唱。

歌曲来自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是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定做的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被选为94年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第一集到22集的片尾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影视剧作品的电影电视剧原声带。其实这些经典剧集呢，也是打开了我们曾经的记忆大门。继续分享来自任贤齐《天涯》。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也是曾经的电影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是哪一部呢？我相信今天的所有的歌曲都会把大家拉到曾经看电视剧当时的那样一个心境，那样一个状态，那样一些回忆。

这首歌虽然不是他薛之谦自己创作，但是他却十分的钟爱这首歌，更没想到这首歌的作者就是自己曾经非常喜欢的作者杨子普，也让薛之谦感受到人生中真是处处是惊喜。

歌曲来自任然的外婆桥，这是一首翻唱歌曲，然后由明凤填词，任然演唱，也是网易云音乐特别企划听海风收录的一首单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阴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行走的 CD 李克勤的音乐代表作。李克勤唱功扎实，被称为灵侠次歌手，行走的 CD， 但是却因为时运不济，没有能够跻身四大天王的行列，被人称为第五位天王。他为人真诚，谈吐幽默，与漂亮港姐浪漫邂逅，情定终生，也成为了一段佳话。

他素有歌坛第五天王的这种称号，也曾带给我们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快歌，伴随着我们美好的青春岁月。说到他的经典快歌，那么当然不得不提《红日》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改编自日本乐队大势演唱的歌曲，分为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普通话版呢，由李克勤作词，收录在1992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红日》当中。其中《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写的就是李克勤创作歌词时候的生活状态。这首歌可以说是李克勤用来给自己打气的。当然，凭借这首旋律欢快、积极励志的歌曲，他也赢得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心。红日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品，也是李克勤坚持之后的心声，让听众们看到了粤语流行歌曲的魅力，也陪伴着无数观众走过了峥嵘岁月。歌词激昂上进，充满了激励人心的励志能量，让大家感知到了红日精神的影响。

在1987年发行的专辑《命运符号》当中，收录了一首有着凄楚动人曲调的歌《月半小夜曲》。跌宕起伏的旋律以及直抵人心的歌词，李克勤的演唱也将这首歌道出了一个令人动人的故事。管弦乐的形式以及点缀的歌剧和声，使得这首歌有了一种悲壮的形式意味，而不仅仅是小情小调的哭诉。李克勤在音乐路上找到了一些变化，更具力量感，也给听众带来了不一样的听感。

在李克勤1990年发行的专辑《一千零一夜》当中，有一首同名的歌曲《一千零一夜》。原曲呢是由日本安全地带乐队的歌曲改编而来的，而这首歌呢也作为李克勤致敬玉置浩二的一首歌。《一千零一夜》这张专辑整体来说可听性还是比较强的，每一首歌都予以了抒情流行为主。而得奖的歌曲除了《一千零一夜》之外，还有一首叫做《眷恋》，从旋律到节奏都带来了非常强烈的新鲜感，李克勤的演绎也是可圈可点。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行走的 CD 李克勤的经典代表作。1992年，在《红日》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李克勤与周慧敏合唱的经典粤语歌曲《万千宠爱在一生》。歌曲表达了深陷爱情，甘愿为对方付出所有，承受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情感。男女对唱的形式展现了双方对爱情的执着和痴迷。这首歌呢，以其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也成为了李克勤和周慧敏的代表作之一，深受听众的喜爱。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耳机里的浪漫世界，这首歌来自郑润泽《烂城堡》。

歌曲出自郑润泽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他第二张专辑的个人原创专辑，继首张专辑《梦游》之后，具象化了不同的故事，串联成音乐组编的纪录片。继续分享下面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情人》。

0: 这是一首来自单依纯的翻唱歌曲，原曲是 Beyond 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黄家驹作曲，刘卓辉作词， Beyond 演唱，曾经的经典歌曲，首次发行在1993年。
1: 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响。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也是由乐队告五人演唱的一首歌曲，发布于2019年12月25日。这首歌自从去年的时候走入我们的视野就开始火起来，有人说告五人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或许是他们强烈的节奏感，又或许是主唱拥有独特的风格。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更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音乐的形式转达了人们对于浪漫的情感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音乐教父罗大佑分享的第一首歌《童年》，这是罗大佑在1982年创作的歌曲，为张艾嘉创作。创作的时候呢，罗大佑正在医科大读书，写这首歌的地方不是池塘边，也不

是榕树下，而是一个普通的地方。罗大佑写歌的时候，脑海中全是粉笔、黑板、便当、课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写下了《童年》这首歌。童年欢快的节奏让成年人回想起过往的童年，其中的歌词也颇为贴切，而那段口哨成为众多怀旧小青年怀旧的方式。

1982年，罗大佑创作了一首具有深远影响的经典歌曲《光阴的故事》。这首歌有三个版本，分别收录于滚石唱片发行的不同专辑当中。其中1982年版本的《光阴的故事》收录在《知乎者也》专辑中，而2008年版本则收录在《光阴的故事》电视原声带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源于罗大佑对青春岁月的回忆与思考，歌词通过质朴的语言描绘了青春、校园、初恋等美好的主题，简洁而生动地勾勒出了四季的交替，使人们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变化。简洁的旋律配合着真挚的情感，让这首歌更具感染力，营造出了一种温暖而抒情的氛围。

1990年，罗大佑创作了《滚滚红尘》，并且呢与陈淑桦合唱，先后收录在陈淑桦1990年的专辑《一生守候》和罗大佑1991年发行的专辑《追梦》中。这首歌还是1990年台湾电影《滚滚红尘》的同名主题曲。在歌曲中，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回应着一往情深的陈淑桦，也配合着暗暗起伏的旋律。那些经历过沧桑的人，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和歌词时，一股难掩的感动就会从心底深处升起。

1991年，罗大佑发行专辑《东方之珠》。2019年，这首歌入选了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这首歌的主歌部分运用了柔和的中国五声音阶，营造出一种隽永舒展的古典意境，而副歌部分运用了西方音乐的作曲技巧，以严谨的和声、华丽的结构，让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大气恢宏的效果。

0: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听音乐教父罗大佑的代表作歌曲《亚细亚的孤儿》，是罗大佑的经典作品，收录于《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中。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曲，它象征着一种情感和态度。罗大佑通过这首歌用音乐表达了对当时老百姓凄凉、迷茫和悲情的深刻理解，那些感到被忽视和孤独的人都能够在这首歌中找到共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房，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节目主题，乐观和爱才是生活的解药。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台湾早晨的午夜是张碧晨在2016年12月29日发行的专辑，一共收录了9首歌。在2017年，这张专辑也是获得了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年度概念专辑奖。张碧晨认为，不管午夜多么黑暗和漫长，总能等到早晨的到来。

歌曲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收录于许巍2006年2月16日发行的音乐专辑《在路上》。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在路上，像风一样自由。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一个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也收录于专辑《海龟先生》中。第一次听海龟先生的歌手，那个时候听到一曲《草裙舞》，总觉得他们曲风很可爱。一听到他们的唱歌，就会觉得哦，他们。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6: 鹦鹉王子。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国王和王后，他们只生了一个王子。王子既聪明又英俊，而且性情开朗，落落大方，谁见了他都会喜爱。大家一致认为王子将来一定是个好君主。有一天，王子正在林中打猎，不幸踩到了一条毒蛇，毒蛇转头咬了他的踝部，蛇的毒汁顺着血液很快流遍王子的全身，王子即刻倒地而死。可怜的王后哭得像泪人似的，他不让把心爱的儿子埋葬在土里，也不准火化。他命令仆人用檀香木做成一个木筏，给王子穿上最华丽的服装，然后用绸布将尸体包裹好，放在那个特制的木筏上。木筏在河里随波漂流而下，王后依依不舍地凝视着木筏，直到一股激流将木筏冲出她的视野。王后心中希望的曙光消失了，她目光呆滞地回到卧室里，从此闭门不出，拒绝会客，与世隔绝了。木筏沿河漂流直下，绕过山谷，飘进了一座黑暗的森林。在这座森林里住着一个魔法师和他三个美丽的女儿，每天姑娘们都要到河边去提水或洗衣裳。王子的木筏飘来的那一刻，姑娘们正在河边洗衣裳。大女儿首先看见一个木筏在河中时隐时现，看呀，你们快看呀，那个木筏上有一个人躺着呢，会是谁呢？咱们应该搭救他，大女儿叫喊道。二女儿熟知水性，她跃入水中，游进木筏，用手推着木筏慢慢地向岸边游过来。三姐妹齐心协力抬起尸体，小心翼翼地放在岸上。接着姐妹们解开裹尸布，看到王子苍白的脸。他死了吗？大女儿和二女儿问妹妹，因为她懂得医术。三女儿细心解

查了尸体，发现王子是被毒蛇咬死的，他还没死，姐姐。他说，我把毒汁吸出来，他马上就会痊愈的。三姐妹从树林里采集了一些草药，捣成糊状，然后敷在王子踝部的伤口上。药汁把王子身上的毒汁全吸了出来，红肿慢慢的消退了。不久，王子睁开迷茫的双眼，坐了起来。姑娘们告诉他出了什么事儿，他现在在哪儿。自然，王子非常感激他们的救命之恩。他千谢万谢之后，问姐妹们需要他做些什么事情。王子是如此英俊潇洒，以至于三姐妹全都为之倾倒。娶我们中间的一个做你的妻子吧，他们齐声说道。但是我应该娶谁为妻呢？王子问。当然应该娶我，大姐抢先说道。首先我是大姐，其次是我最先发现木筏的，如果我没有看见它，你早就飘入大海了。二姐连忙说，你忘了，是我把木筏推上岸的，没有我的帮助，王子同样要飘入大海的。是我医治好了他的伤，没有我的药，王子肯定要死的，他应该娶我，因为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最小的妹妹据理力争，姑娘们激烈地争吵起来，各自坚持要嫁给王子。他们争论得不可开交，没有发现魔法师父亲已经来到跟前。因为姑娘们迟迟不回家，父亲放心不下，特意来找他们。父亲躲在树后偷听女儿们的争论，看到三个女儿面红耳赤地吵着，他感到很不安，心想，我们家一向和睦相处，互相体贴，绝不能让这个年轻的陌生人搅乱了我们家的安宁。于是魔法师悄悄地从树丛后面走出来，将手指着王子的肩膀，念了一句咒语，王子立刻变成了一只美丽的鹦鹉。接着魔法师父亲又从自己身上拔了一根胡须，系在鹦鹉的腿上。只有当这根胡须断了时，王子才能重新变成人。他把鸟儿抛到空中，鹦鹉王子便从树林上空飞走了。三姐妹失去心爱的王子便嚎啕大哭起来，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王子已经展翅高飞，再也不会回来了。鹦鹉王子在蔚蓝的天空中飞了整整一天，他想返回自己的家乡，然而不知道路。最后他实在是太疲乏了，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这时他看见一座美丽的花园，那里绿树成荫，百花争艳，喷泉四射，犹如仙境一般。鹦鹉王子滑翔而下，栖息在一棵果树的枝头。他肚子饿得发慌，吃了一些水果，然后便昏然入睡。鹦鹉王子栖息的花园是一个国王的御花园，这个国王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名叫贾斯敏。每天傍晚，公主都要在朋友的陪伴下到花园里散步、乘凉或观花赏月。今天贾斯敏公主刚到花园，就被树上美丽的鹦鹉吸引住了，她很想把鹦鹉捉来玩赏。哟，快给我抓住它，她激动地对卫士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鸟儿，看它的羽毛多美丽呀。经过长途飞行之后，鹦鹉王子已经精疲力尽，再没有力量展翅飞翔了，因此他很快就被卫士捉住，交给了公主。贾斯敏公主对鹦鹉王子爱不释手，从此成天与鹦鹉王子形影不离。她把鸟儿关在金笼子里，喂它最好的食物。为了把它装扮得更漂亮，公主在它的一只脚上套了一个镶着钻石的镯子，镯子上系了一条又细又长的金链，她时常带着它到花园里，一只手握住金链的一头，让鹦鹉王子在它头顶上兜圈子飞。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鹦鹉王子深深地爱着公主，但他不愿做一个失去自由的笼中囚徒，他渴望自由，憧憬着能自由自在地在空中翱翔。一天，公主放鸟儿出笼，忘了系上金链子，窗门正敞开着，鹦鹉王子就猛地从公主的手中挣脱开来，朝窗口飞去。别走！公主惊慌地喊道。她伸出一只手，试图抓住鹦鹉的脚，可她没抓住，但是她那细长的指甲啪的一声扯断了拴在鹦鹉脚上的魔法师的那根胡须。可怜的王子踉跄摔出窗外，现出

人形，一只脚上仍然套着钻石镯子。宫廷侍卫看见有人跌出窗外，误认为王子是个小偷，立即发出警报。柔软的草地救了王子一条命，他从草地上站起来，飞奔而去。在侍卫赶到之前，他已冲出宫门躲了起来。侍卫四处搜寻，仍无法找到他的踪迹，只得垂头丧气地回了宫。当黑夜来临时，王子悄悄爬出藏身的地方。他在王宫附近找到一条通向树林的小路，一直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终于看见了一座小村舍。他观察了四周没有什么动静，就上前敲门。这是一个老伐木人的家，老伐木人和他的老伴住在这里。王子请求他们收留他过夜，好心的夫妇答应了。王子为了避嫌，告诉他们他是外国来的旅行者，在森林中迷了路。老夫妇没有儿女，平常感到十分寂寞和孤独，见到英俊的王子便生出疼爱之心。老人挽留王子在他们这里多住一段时间，王子答应了。宫中，贾斯敏公主为失去美丽的鹦鹉一直悲伤，她没有看见王子现出原形，以为他早已远走高飞。国王想方设法安抚女儿，为公主买来各种各样漂亮的鹦鹉，然而公主毫无兴趣，连看都不看上一眼。后来国王吩咐传令兵向全国所有臣民宣布，公主失去了一只可爱的鹦鹉，她的腿上套着一个钻石镯子，谁能找回这只鹦鹉必有重赏，反之若有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许多人被重赏所吸引，纷纷带着鹦鹉前来碰运气。他们带来的鹦鹉当中没有一只是公主失去的爱鸟，因而统统被赶出宫外。不久，消息传到了林中伐木人的家。一天，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只身来到宫门口，说他要拜见公主，有事要禀告。此时公主正待在花园里，她那可爱的脸庞笼罩着一片愁云。当年轻小伙子走进花园献上信物时，公主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那信物就是钻石镯子。这是我心爱的鹦鹉的钻石镯子，公主急忙问道，我的鸟儿在哪里？你带来了吗？殿下，年轻人答道，我很遗憾地告诉你，您的鹦鹉已经不在人间了。公主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你是说她已经死了？她惊叫起来，眼泪从面颊上直淌下来。殿下，切莫过于悲伤，年轻人说，您的鹦鹉并非死去，请让我细细地说来。于是王子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向公主诉说了一遍，从毒蛇咬了她的踝部说起，一直讲到公主扯断了那根魔法师的胡须，使她现出人形。亲爱的贾斯敏公主，作为一只鹦鹉，我曾经热爱着您，而作为一个人，我就更加暗恋着您了，这就是我今天前来求见的真正目的。亲爱的公主，不要难过了，如果你也爱我，就让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吧。公主破涕为笑，羞涩地低下了头。国王听了王子的身世和遭遇，心花怒放。他认识王子的父母，答应日后将他护送回国。在他回国之前，王子和贾斯敏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然后双双高高兴兴地回国省亲。哒哒哒。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信宜农与米南达。统治丁音的国王的王后难产而死，人们难过地抬着王后的遗体来到城外墓地，准备给王后下葬。可就在这时，一个活生生的小孩从王后的肚子里掉了出来，国王和文武百官看见了都非常惊喜。虽然国王对王后下葬前生下来的女儿非常宠爱，但他总觉得不吉利，于是他命人在城外墓地给公主建造了一座宫殿，让公主在这座宫殿里居住。国王给公主起了一个名字，叫信宜农。信宜农居住的地方，后来人们管它叫德拉。德拉市的对岸是敏格拉洞市，统治敏格拉洞市的国王有一个王子叫米南达。成年以后，米南达和信宜农相爱了。米南达的父王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认为王子和一位宫殿建在墓地的公主恋爱是一件非常不吉利的事儿，因此他的父王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儿，并且发出告示，任何人不得在敏格拉洞市和德拉市之间交往走动。在敏格拉洞市旁边有一条河流，在那条河流中有一只叫做恶魔耶的鳄鱼。米南达因为父王不允许自己去信宜农那里，无奈之下只好坐在河边发呆。这时恶魔耶游到王子的身旁停了下来。王子殿下，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恶魔耶问道。恶魔耶，你什么忙也帮不上我，我想到河对岸我的心上人那里去，但是我的父王下了命令不让人到德拉那边去，所以我不敢去。米南达回答道：我的王子殿下，这个忙我可以帮你。恶魔耶十分高兴地对米南达说：我把你含在嘴里，把你带到河对岸，保证谁也看不见。米南达同意了恶魔耶的主意。到了晚上，他爬进恶魔耶的大嘴里，渡到对岸，和信宜农见面。次日一早，他再坐在恶魔耶的嘴里返回敏格拉洞室。从此天天如此，夜夜如此。在这条河流里还有一只雌鳄鱼，名叫马小气。马小气可不是一只可以小看的鳄鱼，它有能变换成人的魔力。马小气对恶魔耶是单相思，恶魔耶却对它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所以马小气

总找恶魔耶的茬。可是恶魔耶就是恶魔耶，他是一只为像米南达这样的英俊王子服务的鳄鱼，他不愿意和马小气以及其他鳄鱼在一起，不高兴与他们为伍。对此马小气很难接受，他发誓总有一天要报复恶魔耶。一天，马小气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侍女，来到信宜农的身边伺候信宜农公主。过了几日，马小气问信宜农公主，米南达王子晚上来的时候，公主是枕在王子的右胳膊上睡，还是枕在王子的左胳膊上睡呢？我枕在王子的左胳膊上睡，信宜农公主回答说。这是因为王子不是真的爱您，如果王子真的爱您，他就应该让您枕在他的右胳膊上睡。公主，您不妨试一试，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爱您。马小气极力怂恿道。马小气的阴险用意是，如果米南达王子允许信宜农公主睡在他的右胳膊上，那么米南达王子就会威力大失，鳄鱼恶魔耶也就会神力大减。公主听信了马小气的话，晚上信宜农公主真的像马小气说的那样，请求米南达王子允许她睡在他的右胳膊上。王子对公主说，不要这样，我会做噩梦的，还会招来厄运。但是信宜农又像马小气说的那样对王子说，王子不允许我睡在你的右胳膊上，就是不爱我。王子不愿意看见公主不高兴的样子，只好同意了信宜农的请求。早晨，米南达王子照例爬进恶魔耶的嘴里，由恶魔耶运他回敏格拉洞室。这时马小气纠结了他的同伙，一起向恶魔耶进攻。恶魔耶一边抵抗，一边寻找回敏格拉洞室的路线。马小气怀着仇恨，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恶魔耶咬死。恶魔耶在慌乱之中忘了嘴里还有王子，不小心把王子吞到肚子里去了。历经千辛万苦，恶魔耶终于游到了敏格拉洞室城下。米南达的父王听说王子失踪了，认为他可能到对岸的德拉市去了。国王于是来到渡口，这时正好恶魔耶游了过来。恶魔耶见到了国王，才发现自己把王子吞到肚子里去了。恶魔耶马上从嘴里吐出了王子，但王子已经咽气了。恶魔耶见王子已经死了，心里悲痛不已，对国王说，都是我不好才害了王子，请国王对我处以死刑。国王说，你没有错，你很忠诚，你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不处罚你，不过请你到河对岸去一下，把王子已经死了的消息告诉信宜农公主。听到米南达王子死了的消息，信宜农公主禁不住嚎啕痛哭起来，最后忧郁而死。当天晚上，德拉市和敏格拉洞市同时火化这对情人的尸体，只见火化冒出来的两股烟柱在河道上空交织在一起，因为刚刚下过雨，形成了一道非常美丽的彩虹。现在缅甸人每当见到天空中出现彩虹时，就想起信宜农公主和米南达王子的故事。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野山羊的朋友。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只鹦鹉和一只野山羊，他们俩总是形影不离，一起吃，一起睡，亲密无间。有一天，一只狐狸出来觅食，看见了野山羊，就想立刻把它吃掉。可转念一想，来硬的不好，还是先来软的试试。狐狸这样想着，就慢慢走进野山羊，对野山羊说：喂，野山羊，我想和你交个朋友，怎么样？你就把我当做你的朋友，好吗？那好吧，从今天起，我们就做朋友。野山羊不假思索地同意了。这时，正在旁边大树上休息的野山羊的朋友鹦鹉听见了，就对野山羊大声说道：哎呀，朋友，你大错特错了，狐狸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个吃肉的动物，吃肉是它的本性，它怀着卑鄙的目的和你交朋友，是想吃掉你，你知道吗？这不同于你和我，我们互相了解，彼此知根知底，没有什么好说的。可狐狸不同，你千万不能同他交朋友，离他越远越好。但是野山羊把鹦鹉的肺腑之言当作了耳旁风，他怎么也听不进鹦鹉的劝告，照旧与狐狸交往。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有一天，狐狸想把野山羊吃掉，就想出了一个鬼主意。狐狸笑眯眯地对野山羊说道：喂，亲爱的朋友，你在这里觅食只能吃到一些干树叶，我知道一个地方，那里长满了嫩绿的草和鲜美的果实，你跟在我的后边，我领你去。野山羊信以为真，就跟在狐狸的后面去寻找那嫩绿的草和鲜美的果实。这时他的朋友鹦鹉对他很不放心，就跟在后面在天上飞着。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一块长满灯芯草的地方，只见狐狸指着这片绿油油的草地对野山羊说道：好了，朋友，你在这里尽情地吃吧。说完，狐狸转身走开了。野山羊呢，一见这又肥又嫩的草，心里乐得不得了，一头钻进草地，只管大吃起来。野山羊的朋友鹦鹉这时正在旁边的树上警惕地观察着动静，狐狸呢，早已藏在一边偷偷地看着，等待时机。没过多久，野山羊就掉进了人们设下的陷阱。野山羊在陷阱里拼命。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霓裳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适合在当下流行的歌曲当中如何挑选自己喜爱的好歌呢？今天夏天帮大家挑选了一些，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张远，过。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8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时下流行的好歌曲。那么这几位哥几个，他们的音乐肯定不能少。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张远、王铮亮、路虎所带来的《相信光》。

他们依然是那些不仅在综艺节目表现很出色，表现很亮眼，而且在唱功，在自己的演艺阶段，自己的演唱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来自房东的猫所带来的骄傲。

时下流行的好歌曲有很多，迷上音乐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今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5: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6: 神奇的公鸡。在北部善邦高原的荒凉山谷里，住着一个农民，他的妻子早已死了，留下四个儿子，父子五人辛辛苦苦靠着种地为生。后来老父亲也去世了，兄弟四人决定移居到伊洛瓦底江富饶的河谷，靠卖艺挣钱来维持生活。四兄弟中，老大会玩杂技，老二会跳舞，老三会吹吹打打，只有最小的老四除了会种地之外一无所能。三个哥哥准备安排他将来扮演小丑。当他们走过善邦高原的南部，经过一个土地肥沃的大农场时，老四心中犯了嘀咕，开始怀疑移居到伊洛瓦底江的河谷是不是值得。我亲爱的哥哥们，他说，我没有搞音乐、跳舞和耍杂技的本领，我不想去那个陌生的地方。眼前这是个富裕的农场，我是个干农活的把式，所以我打算留在这儿给人帮工。三个哥哥同意了弟弟留在这儿，他们则继续往前走，而老四跟农场主签订了帮工三年的契约。老四勤勤恳恳地给农场主干了三年农活以后，就想到伊洛瓦底江的河谷去寻找他的三个哥哥，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本分。临别时，农场主说，孩子，这是你的工钱，这是送给你的几件衣服，此外我还送给你一头白水牛作为临别的礼物，你可以骑着它去伊洛瓦底江河谷。老四谢过了农场主，骑上白水牛动身启程。路上他遇到一个魔法师，这个魔法师正在四处寻找一头白水牛，好拿去祭祀一个威力无边的大神。魔法师说，孩子，我需要你的这头牛作为交换，我给你一只有魔法的神奇公鸡，往前再走一小段路，你就会走到一个富饶肥沃的河谷，但那里没有人烟，你把这只公鸡放在腿上拿住，然后安安静静地睡下去，到了半夜时分，公鸡必定扬起脑袋喔喔地高声打鸣，接着便会下起一场特大的暴风雨，你要平躺在地上，用你的双手紧紧抱住公鸡，千万别放，石头似的冰雹劈头盖脸地朝你砸下来，你的身子会冻得哆哆嗦嗦的。要是你能忍受住所有的磨难，当公鸡再次打鸣时，你便会得到好的报答。老四盯着瞅了魔法师半天，最后他相信了魔法师的话，于是他用白水牛交换了魔法师的公鸡，他又慢慢地

往前走了几英里，正像魔法师说的那样，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美丽的肥沃河谷。这时太阳已经偏西，他赶快吃饭，也喂饱了公鸡，然后把公鸡放在腿上拿住，就睡着了。公鸡也很听话，一点都没打算跑掉。到了半夜，公鸡抬起头来喔喔长鸣，马上狂风怒号，天上布满云雾，鸡蛋一般大的冰雹无情地向老四砸下来。他赶快平躺在地上，同时留心用身体保护好公鸡。大约过了四个小时，暴风雨一点都没有停歇，老四感到又潮湿又寒冷，冻得浑身瑟瑟发抖。因为他对魔法师的话深信不疑，所以他咬紧牙关，忍受住一切磨难。到了拂晓时分，公鸡又打起鸣，突然狂风停息了，暴雨停止了，天晴了。透过细微的晨光，老四瞧见了一座金城，里面宫殿巍峨，金碧辉煌，府邸华美。不一会儿传出了欢呼和笑声，一群群穿着艳丽服装的人们走出家门，高呼老四是他们的新国王。老四被拥进设有宝座的大殿，举行了加冕典礼。几个月之后，新国王派遣使者分头到伊洛瓦底江河谷去寻找他的三个哥哥。三个哥哥虽然没有靠技艺发到大财，但他们已经变得十分出名，所以使者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当弟弟告诉三个哥哥这只公鸡的秘密时，他们便要求弟弟把公鸡送给他们，以便他们也能一人获得一个王国。弟弟欣然同意，于是三个哥哥拿着公鸡走到一个肥沃却还没有人烟的河谷，急切地等待他们的王国出现。等到半夜时分，公鸡长鸣，狂风暴雨来了。可是由于他们对公鸡信心不足，而且忍受不了冰雹的袭击，所以他们决定逃到附近的一个石洞里去躲一躲。可是他们一跑，冰雹便砸到公鸡的身上，把公鸡给砸死了。他们拿着这只死公鸡在洞里等着，一直等到天快亮时，狂风暴雨停止了为止。由于公鸡被冰雹砸死了，不能打鸣，也就自然没有出现神奇的王国。三个哥哥感到又寒冷又潮湿，个个冻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同时他们又感到饥饿难忍，便把这只死公鸡烧熟吃光了。他们不得不回到伊洛瓦底江河谷，继续干他们的流浪艺人行业，靠耍卖技艺度日糊口。

0: 好吗？
1: 妹妹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3: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2: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

0: 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三个龙蛋。在缅甸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位漂亮绝伦的小龙女。这位小龙女与太阳神相恋，太阳神常常到小龙女这里来住，一住就是好多天。有一天，太阳神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这时小龙女生下了三个龙蛋。小龙女对三个龙蛋非常疼爱，小心翼翼地孵着，快孵化出来时，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0: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人与蛇。从前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靠在山上耕种一点田地生活，日子过得很拮据。一天早晨，老奶奶要做饭，就拿出一些米来冲，正冲着，木杵从中间断掉了。老奶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爷爷，老爷爷拿起一把砍刀，背上竹筐进了山林，他要去砍一段树枝做一个新的木杵。但是老爷爷怎么也找不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因为这些树枝都弯弯曲曲的，根本没办法做成木杵。他在树林里、山顶上一天又一天地寻找着，却还是一无所获。他又累又饿，于是放弃了山林，来到河边有树的地方，可还是没有找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无奈之中，他问旁边的大树： 为什么这些树都长得弯弯曲曲的呢？大树回答说，老爷爷，这些树是露丝鸟在上面停留给压弯的。老爷爷抬头一看，只见一只露丝鸟正停在大树上休息，就问他，露丝鸟朋友，你为什么要停在树上把树枝压弯了呢？露丝鸟回答说，老爷爷，我停在树上是为了看清楚水中的鱼儿什么时候浮到水面上来，它们一浮上水面，我就飞下去捉它们来吃。老爷爷随着露丝鸟的话往水中望去，果然有鱼儿不时地将头露出水面来。于是老爷爷问其中一条小鱼儿，你为什么要不时地浮到水面上来呢？小鱼儿回答说，水牛在水里打滚，把水都搅浑了，我们在水里待不住，就不时地浮上来喘口气。老爷爷听完小鱼儿的话，转身问旁边一头水牛，水牛朋友，你为什么要在水里打滚呢？水牛回答说，老爷爷，白鳞虫咬得我奇痒难忍，我在水里打个滚，这样可以稍微舒服一点。老爷爷又转头去问白鳞虫，小白鳞虫，你为什么要咬水牛呢？白鳞虫们齐声回答说，老爷爷，青蛙叫得正欢，天也阴下来了，说明快下雨了，下雨的话，我们无处藏身，就躲在水牛身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就咬水牛，顺便把吃饭问题解决了。老爷爷决定问个究竟，又去找青蛙。青蛙朋友，你为什么叫得这么欢呢？青蛙回答说，我们叫得这么欢，是因为蛇总是要吃我们，如果池塘里水少了，我们就要到陆地上待着，蛇就可以很轻易地吃掉我们，如果雨水多，我们就可以在池塘里藏身，为了祈祷多下点雨，我们就日夜不停阴啊阴啊地叫，一直叫到下雨为止。您看，现在天阴了吧？老爷爷听了青蛙的话，很同情青蛙的处境，同时也很生蛇的气。对于靠种地生活的人们来说，雨水非常重要，蛇却要吃祈求宝贵雨水的青蛙，老爷爷怎么能不生气呢？他怒气冲冲地去质问蛇，你为什么到处追杀为人类祈雨谋福的青蛙呢？你真是太坏了。蛇对自己无缘无故遭到怒斥也很生气，对老爷爷反唇相讥，老头子，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说我？我们祖祖辈辈就是以青蛙为食，你别来管闲事儿。从此人和蛇就结下了仇怨，蛇只要一有机会就咬人，人一见到蛇也浑身不舒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苏打绿。要听到的第一首歌送上一首小情歌，这是由吴青峰作词作曲，苏打绿演唱的歌曲，收录在2006年的专辑《小宇宙》当中。这首歌被选为电影《六号出口》的插曲，简单的旋律与歌词都是温暖动情，打动人心。婉转的男声唱出了许多人心中的爱情感觉，也唱出了对感情的执拗和挣扎，唱出了只属于年轻人的纯爱浪漫的感情，让听众在忙碌中想念爱的温暖。

有人说听苏打绿的音乐就像是在炎炎夏日突然喝到一口冰凉的苏打水一般，既畅快又感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苏打绿的歌是叫《他下了夏天》，这是由主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夏狂热》当中。歌曲以轻松欢快的节奏和身临其境的感觉，给人一种骑着自行车在林荫小道上慢慢享受微风的感觉，让人不自觉地嘴角上扬。

2007年，苏打绿发行了一首舒适治愈系风格的歌曲《简单生活》，尤克里里的民谣节奏混合吉他的轻摇滚，配上主唱吴青峰的干净唱腔，就是我们向往的简单又美好的生活，适合戴着耳机纯粹的去感受身在阳光和微风中的那种自由感。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明日夜景。

0: 光不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